才会出现冠心病，才会出现心绞痛，甚至才会心梗，才会发生这个猝死事件。所以需要赶紧的化瘀，需要用上参柏的药。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说你腰这个问题。那你究竟是椎管狭窄还是腰间盘突出，这你得弄明白了。可能你说那椎管狭窄和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不一样吗？对不对？那不都是腰的事吗？不一样。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它是躺下起来费劲啊，起来走道费劲啊，走一走啊能缓解。换句话来说呢，你适当的运动运动，诶，它反而感觉舒服。而这椎管狭窄恰恰相反，它是越走腿越瘸，越走你越不能走，知道吧？这是非常典型的，就叫间歇性跛行，就一阵一阵的。怎么个一阵一阵法呢？就你走两步，你发现这个腿啊沉，甚至腰疼，完了之后呢一瘸一拐的，你就休息一会儿。你说我啊，找个石头蹲着呀，找个马扎的，或路边哪，我坐上我休息一会儿。哎，休息一会儿，你站起来，你接着走，一点事没有。但是走上一会儿又这样了，所以它是间歇性的。啊，而且是一瘸一拐，所以叫什么呢？间歇性跛行。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这个你得整明白了。那么现在首要问题就是咱们先解决这个疼痛和活动受限这些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办？这不是有参柏的药吗？虽然说腰疼和心脏是俩位置，虽然说这个病不一样，但是啊，它的病因病机是相同的，都是瘀，所以呢口服这个药不需要添加别的了啊，你就只需口服参柏舒心颗粒完事，我再给你个外用的办法啊，也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其他

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事儿呢，我老杨头我不应该多说话，但我就说我的观点，因为本身我是农村人，对吧？这要在农村，说实话，这就是儿子的事儿，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儿子不养不应该。过去，你像我们农村，这老人跟谁过谁养老，跟谁过那房子就给谁。你包括老人有那个退休金呢，他就给谁花。那你谁就得给负责养老啊？一般姑娘不都是嫁出去了吗？你再让人家负责养老，到时候人家跟人家那边，也就男方那边，他也不好交代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也是个社会问题。你像我们这代人，孩子还能上班，就再过个十来年，孩子也还上班，啊，人家不上班，你照顾你，到时候谁给你开支啊？孩子也有孩子。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咱们把身子骨养好点，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你说到时候瘫床上了，孩子也累心，你说不管你吧，这有舆论谴责。讲话了，你看看啊，这咋穿的人五人六的啊，自己老爹老妈不管，不孝顺啊，心术不正。你说管吧，没法工作去挣钱了，对吧？人家也有家呀，所以两难。那咱们就尽量让自己的身子骨硬实点，讲话了，少给孩子添负担。所以有人问我说，这个参柏这药究竟能干啥呀？我说了，他专业化瘀的，身上淤堵他能给你化开，你这淤堵少了病不就少吗？淤堵少了，那么你身子骨不就硬实吗？到时候不给儿女添麻烦。所以你说参柏这药干啥的？给生命续航的，讲话了，排雷的，扫清障碍的，让我们老的时候啊，活得有意思点，活得有个样，咱们也像年轻人似的，讲话了有点激情，活出点味儿来，对不对？你像很多用过这药的就一句话，怎么的呢？这药好。那有的讲话了，没想到说这药的效果这么快，没想到吃上之后症状改善的这么多，没想到这药能这么全面，没想到吃上这药啊，心脏没犯病，血压没忽闪忽闪的，是不是？哎，脑袋没成天迷迷糊糊的，没想到血糖能这么稳定，骨头关节没那么疼，没那么遭罪，没想到这个心脑啊胃肠能这么得劲儿。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就跟我讲说，这个糖尿病已经有10年了，10年间这个降糖药是没断过，但是餐前血糖依然是17点多，整个人呢特别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呢？走路腿都抬不起来，讲话呢啊都没有个脑血栓脑中风偏瘫的走路利索，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啊，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完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糖尿病戴着眼睛10米的距离看东西就分不清了，还要看个人就分不清是男是女，完肾也不好，蛋白三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但打吃上参柏的药，大概吃了能有10多天吧，睡觉睡得就踏实了，心脏跳的也不那么狠了，他讲话了，心脏也不那么闷了，走道啊，这脚底下呀、啊、也没有那种针扎样的疼痛了，心脏感觉特别舒服，心脏一天毛病都没犯过。后来呢，他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说用上参柏2个来月，这个眼睛视力也行了，看10米左右位置能看清楚了。最起码说你过来个人，他能分清这是男的是女的了。完尿蛋白也从之前的3个加号变成了1个加号。他讲话我都不敢相信呢。

0: 但确实森百利药效果这么好，这药吃上啊、就没有不说好的，都说好，药也好，是配方也好，完了效果也好，尤其心脑血管病三高吃上了都说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么今年心脑血管病高发，尤其爱找有三高的病人。那么一说三高，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三高的病人呢？为什么这三高病是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病人死亡的主要因素呢？就首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三高病人，说这个问题咱们得想法解决。你看过去没有这么多，那么几种因素吧，就我们这个岁数人总爱回忆过去啊，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前，甚至有的都能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对不对？说那个时候虽然说很苦啊，但是呢活着不累，没有那么大压力，对不对？每天呢就是吃完了就干活，对吧？没想别的，就是吃完了干活。你像现在各种攀比，累不累？很累啊。所以我们总愿意和我们小的时候和我们以前进行对比。如果说你是一位70岁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倒退个30-40年，那个时候可能你还上班呢，对吧？那个时候可能你还在村里边下地干活呢。第一，年轻，第二，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和现在不一样。咱们这岁数都经历过，你想多吃他不让你多吃啊，怎么的？那都是定量的呀。那时候买肉有肉票，买粮有粮票，对不对？哎，有的咱们很多人还吃过粮本吧，所以你们家几口人啊，能给你多少细粮。哎，有的我记得那家里边有那个孩子超生的都没有粮食关系吧，他上不了户口啊，他没有粮食关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有很多小多余吧，哎，所以吃的东西呢就比较少，而且呢比较单一，是不是？你现在就不行了。那天我看一患者20多岁，糖尿病足，那脚丫都烂了，黢黑黢黑的。这家属的意思呢，就是看看中医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啊，把孩子这个脚得给他保住啊。没办法，讲话烂到这程度了，你不手术那都要命了，命重要，脚重要啊，对不？你得选一个呀。那怎么20多岁刚出头就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呢？就喝饮料喝的。过去那孩子也喝饮料啊，也喝那甜水，同样是喝饮料，同样是喝甜水啊，就是说过去家庭条件好的那孩子喝汽水一天也喝好几瓶，跟现在也不一样。怎么的？东西不一样了。你现在这个是啥呀？加这个加那个的，对不对？以前是啥呀？以前那就是水里边搁点甜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每一天去接受这些毒，那产生这些淤，你想想，你那身体都赶上垃圾场了，你不得病谁得病？对不对？那毒太多了，淤太严重了，都堵了。

0: 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那么多呀？现在得肾病的人老多了，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那么年轻就得这个肾病的呀？对吧？肾脏本身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讲他怎么还能中毒呢？那不就是因为淤毒了吗？就是毒太多了。你包括咱们现在吃的东西，两个月的鸡，三个月的鸭，五个月的猪肉进万家，讲话都是科技狠活啊，是不是？你看有的啊，吃那什么，那叫火锅啊，啊，这个肉那个肉，五花肉，是不是都是合成的？啊，甚至有的啊，它都不是肉，也不知道怎么压出来的，看着还挺好看。你想一想，那玩意儿吃了肚里边之后，它有个好啊？那肾本身都给淤住了啊，都给堵住了。完事你让他怎么去排毒，对不对？他排不动了，你让他怎么去净化血液，他净化不了了。所以首先他先得病了，这个肾先出现了什么尿毒症了。那天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我说一年你不用多，你一年呢就按淤毒1%来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好，说我今年75了，喝酒啊，身上带一些慢性病，那你身上淤堵至少得达到80%以上。
1: 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连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大连老师啊。
0: 哎
3: 呀，你太好了，你这也太实在了。
0: 哎呦，谢谢谢谢。
3: 专家听你节目。
0: 啊，
3: 没有一起辣的，
0: 是啊，这也是个陪伴。
3: 啊，我是辽宁沈阳的老师。
0: 啊，咱沈阳的，多大岁数了？
3: 啊、我今年81了。
0: 哎，还行啊，我听你说话这声音还挺好。
3: 我有个这个基础病，就是、
0: 啊、
3: 脑多发性脑梗塞，脑白质松。
0: 啊，
3: 主要是有病，主动脉有板块，关节病，心绞痛，
0: 都这样、就是到岁数了，就像咱家里边用的这些家具啊、碗筷似的，啊，你用到时候了，啊，它就磨损，它也磨损个差不多了，对不对？
3: 那气管都老化了。
0: 哎，对了，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这个身体脑萎缩呀、腔梗的怎么样了？现在？
3: 我就开始去年就是那个舒心草的时候，我是开始吃的药，吃快2年了。
0: 哎呦哈！啊，
3: 我怎么了？我吃不了多呀、我就一天吃半袋。
0: 啊。
3: 我开始我一袋吃4天，我就一点一点往上加的。
0: 啊。
3: 第一时候我也吃2袋。绿色影片、鹿心粉，
0: 啊，
3: 我都吃。大人老师、那些病我就不说，就两个重要的病我就快快让我。
0: 你说说我听听。
3: 那天吃第一个我这脑袋吧，因为这脑袋不今年夏天热嘛，热呀、就打空调啊，打空调我就不就我一个独居，我一个人就过日子，就饭没了。
0: 哎呦，
3: 我就做饭我就搁那个电磁炉上边，我就炒菜啊什么的，做熏，我就越舔越熏的，就熏出个毛，熏一个病就两回就给我熏的了，我这脑袋胀木麻呀，就得吹空调啊，就我就不敢上火上边，就以后就得整一夏天就整菜吃了
0: 啊，就是炒菜做饭的时候热完了之后脑袋就发麻发胀了。
3: 完事儿还是胀麻，就寻思那个毛病三条胀麻。就是、
0: 血压高没？
3: 血压吧还不算高，也高，高是一天两回加压药得吃。血压的我太高了不行，140我都受不了，140也得150的受少，我都走不了道了就。我必须控制到130以下，那样还能得劲儿啊。

0: 学我昨天都是那样，一天打着空调还得吹风扇，凉快。
1: 就是凉快一点，你能舒服一些是吧？
0: 我总是一早上起来强一点，就早上起来强点，他睡睡一睡觉啊。
1: 嗯。
0: 一会儿吃完饭就开始忙嘛，吃完音乐我就受不了了，这个脑袋就胀木麻，一天不敢出门，夜里脑袋胀的，那两个脚都走道都走不了，就扶着墙根走道。就是
1: 热血管扩张。我问一下大姐，你查没查过你那个血象贫不贫血？
0: 我吃两年吧，岁数大了也不住院了，头几年我从吃了舒心颗粒以后我就没住院。
1: 那你这个手指甲发白不？
0: 也白也白。
1: 手指甲发白，脸色发白不？
0: 脸色也不红呀。也不是太白，反正正好的。
1: 因为啥呢？就是现在考虑是不是有贫血的迹象啊？就是咱有没有别的地方就有慢性出血的一些疾病？你比如说，胃病啊。
0: 啊，胃有病，我经常说往下说，胃还没说呢。可是前年去做的胃镜，个医大吧。说我是肾出性的胃炎半离了。这个开了什么样药吃了就好点了，好点了。有一个叫类靶特牌片儿，泰诺片儿，还有一个也奥密亚多，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小炎的小胃炎的，就吃类靶泰诺片了。我现在吃不管事儿的，我等着这个胃就是那个紧，就是缩了，就像好像是凉似的。哎呀，那这个食道这个啥的到位置了，一天也那个好的，一烧心这个就觉得
1: 就感觉火烧火燎的是吧？
0: 哎，对，哎呀，真对，火烧火燎，说不出来的难受。
1: 疼不？
0: 不疼，不疼，就是难受。
1: 感不感觉说往上反，就是整个这嗓子眼也跟着反酸，火烧火燎，有这种感觉没？
0: 翻酸不怎么翻酸，就是这个嗓子眼儿的堵嗓子眼儿，我就这一条子哈，也难受，到胃全都难受。我就吃了，我现在没有别的，我也不知道吃什么别的药，我现在要大连老师给我指点一下。
1: 我现在我听明白了，咱们现在就是有基础病，你像咱这上岁数的有基础病，讲话呢，你能先把病情稳定住。你比方就像你说的，我已经有一两年没到医院了，其实这就挺好。啊，你说上岁数谁没病啊？有病的经常往医院跑。咱们这一两年啊，通过深百也好，通过其他也好，把自己的身体情况给它稳定住，最起码我不跑医院啊，这就证明啥呢？我这个病情啊是控制住的啊，是稳定住的啊。完了之后再让它慢慢好起来啊。因为根据你这个情况，我考虑要么就是啥呀，颈动脉有斑块，再不一点是啥呢？就是胃不好导致我们吸收能力差，多少有点贫血啊。
0: 大亮老师啊，我想答应你一句话吧，行吗？我想问一下，我用了深百舒心颗粒吧，我一好转，我常年一年住两三回院，就这两年我也没上也没住院了，就是。
1: 是。
0: 我到家有胆结石，老疼啊，老得吃个胆结石的药。我现在不吃那个胆结石，我也胆也不疼了。
1: 你看，完
0: 事
1: 就是啊，
0: 腰疼，腰眼盘疼出，连个腿胯骨都疼，现在也不疼了。
1: 啊。
0: 还有这个女性，半夜起来女性放血呀。
1: 啊。
0: 哎呀，大腿放血拔罐子，完拔罐就转移了，就能强点了。
1: 啊。
0: 就这一年多了，我也这个病也没犯了。我
1: 是吧？所以说咱治病就是这样，就是先给它稳定住。之后咱们再逐渐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
0: 当然老师的你说我也是吃这些药吃的，我拿那药是热药过量，你说我拿那药应该减去。
1: 你先别着急，我告诉你，首先第一，咱们现有的药当中，就是这个降压药你先别停，你要是正常吃降压药降脂药这些先别停，其他的你包括咱们说深百呀，你这些你暂时先都停一下啊，我给你加上几份药，小药，你到普通的药店就能买到。买什么呢？一个买龙胆泻肝丸，啊，龙胆泻肝丸，它能够疏肝解郁，多少能给你泻泻火。就像你说的，有没有火？的确有火，但是你这火呢，它不是实火。

0: 啊。所以说呢，你用点龙胆泻肝丸，不要多啊，一瓶一盒就行啊，就是一。其二一个呢，奥美拉唑，那、啊、奥美拉唑管你那胃的，这个呢买上一瓶。再有一个，买一个什么呢？复合 B 族维生素，就这三样药加在一起，可能有个10来块钱、20块钱就够了。你先吃上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的，就这三样药，干啥的呢？我跟你说清楚，啊，龙胆泻肝丸呢，你听，我们记着它能泻肝火，啊，能泻肝火的同时呢，它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肝气，因为有病的时候啊，肝气不舒，这个脾胃功能也差，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复合 B 族维生素，它干啥？一是营养神经，二一个里边有帮助我们。起到造血作用的，你像维生素 B12 啊，能造血。因为我现在怀疑咱们多少可能还有点贫血。再一个呢，就是你胃功能差，营养吸收的也差，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贫血。就咱们上岁数的啊，老年人多少可能都会有些贫血的。那么刚才说有一个奥美拉唑干啥的呢？它管着胃的，帮助你逆制胃酸啊，让我们的胃能舒服一点。胃舒服了，吃东西能消化吸收了。啊，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病呢，你别着急。你说我想一下全好，尤其是什么脑萎缩呀、脑白质疏松嘛，是吧？这个多发性腔梗啊，你想一下全好，它肯定是好不了的。慢慢来啊，就是先把你现在要解决的这些难受的问题，我先帮助你解决了，啊，就让你先不难受了啊。完了之后呢，逐渐逐渐的再帮助你。去针对于这些慢性病去治疗化瘀啊，哎，通经络呀、啊、加强脑部供血供氧啊，所以你按照我这个方法你先用着啊。
1: 啊啊啊、
0: 哎、好嘞，好，再见。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绿。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
6: 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8: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日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较强，后天明显增强，气温变化不大。3日20时到4日20时，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气温13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滨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15到21度，小长山气温15到21度，广陆气温14到22度。獐子、海洋、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15到21度，海洋气温15到21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4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4日航班受大风天气影响，所有航班待定，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11: 今天分享的是通透，这是我听过最有感触的一段话。你会发现，善良的人不喜欢斗，大气的人不喜欢争，低调的人不喜欢比，聪明的人不喜欢评，因为不斗修身，不争养性，不比养心，不评养德。别人待我如何，那是我的因果，我待别人如何，这是我的修行。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各自因果各自了，各自修行各自好，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无爱可破情局，无情可破全局。曾经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牢固坚不可摧的，后来才发现很多关系都只是相识一场。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河北东边渤海，西边太行，北间燕山，它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啊，就像是大自然的布局，让这个地方成为了物产丰富、肉食特色鲜明的美食天堂。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啊，各种各样的食材和风味呢，这个相互的交融，令人垂涎欲滴。尤其是肉菜，这些风味各异、各具千秋的佳肴，也显示着河北人对美食的热爱和自豪。河北各地的特色小吃是很多的，但如果说是推广比较广泛、名气最大的，应该其实是驴肉火烧。这道菜呢，起源于河北省的保定市，还有包括像沧州市河间一带啊，它也算小吃。后来呢，它是走向全国各地了。它比如说，将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哎，放到这个酥脆的火烧里面，肉与面呢完美融合。人说啊，这道菜是简餐的首选，所以呢叫它驴火。那您到了河北不吃几个驴肉火烧，就好像您去那个杭州不到西湖一样。您别看这个火烧个头不大，但来头不小，而且它的传说啊都跟皇家有关系。第一个说法呢，是当年刘秀啊被敌兵追赶的时候呢，饥饿难耐，这不得已呢向当地人呢寻找这个食物。那当村民呢就以火烧加这个驴肉招待他，刘秀吃过以后呢啊精神抖擞，摆脱困境，最终推翻了这个王莽的政权，建立了东汉。那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啊称帝之前，据说路过河北，一个当地书生呢用驴肉火烧招待他，也是李世民啊第一次吃到这种美食，哇，这胃口大开，赞不绝口。这个唐朝的事儿。那么第三个说法到了明代了，明成祖朱棣啊在争夺天下的过程里面，在保定一带吃了败仗，这是很糟糕啊，又饥又饿，只能杀马吃。由于饥不择食，他就把这个马肉煮熟了，再加在当地的火烧里吃了，没想到这味道好像还行，于是呢这个马肉火烧火了。那当地百姓呢是纷纷效仿，不过呢是驴肉代替了这个马肉，叫驴肉火烧了。那肯定少不了清代，对吧？这乾隆下江南，从这儿路过，微服私访到民宅家，这乾隆很喜欢溜达啊。那当地人呢这个来不及给他做饭了，就用这个剩下的饼夹着驴肉招待乾隆，没想到乾隆吃过以后呢龙颜大悦，好，他好吃哈，连连称赞，太好吃了，受到皇上的这个垂涎欲滴。就是四种说法，从汉到清了。火烧呢是驴肉的最佳搭配，它起酥的烧饼啊，滚圆的，有长条的两种，所以你分为叫做什么保定驴火和河间驴火。当然了，您不论哪个派系啊，这个火烧是非常重要的。外形上来分，保定的火烧是圆的，河间的是长的。如果从驴源上来说呢，这个驴肉火烧选的是太行驴，那么河间的驴肉火烧选的是渤海驴。那据说两者之间肉质有差别，但这个我也没吃出来过啊。此外呢，据说这个两地的不同流派驴肉做法不一样，保定的驴肉呢它是卤制的，河间的是酱制的，而且保定的驴肉是热的，它呢一般不在火烧里面放蔬菜或者其他的东西啊。而河间的驴肉是凉的，里面加的也不是纯驴肉，它有可能做成其他的那个驴肠啊，其他的东西啊。那如果你要求的话呢，还可以放入青椒，所以两者差异呢是不算小的，但口味都很好吃。
1: 在河北，提到肉食佳味，非驴肉火烧莫属。
2: 你好，您的驴肉火来了，慢用。
3: 谢谢。
1: 无论是美食小白还是肉食老饕，来了河北，驴肉火烧定是绕不过去的美食界碑。
2: 你好，您几位？
4: 一位。
2: 要两个肥瘦的驴肉火烧，
4: 两个肥瘦的驴肉火烧是吧？行，两个驴肉火烧，稍等一下，那边坐啊，稍等一下。
1: 驴肉火烧如雷贯耳的名号，它靠着焦黄诱人的外表，细腻可口的驴肉，点燃了无数河北人的一天，也成了名扬全国的特色美食。
5: 老婆娘，
6: 哎，你好，
5: 给我拿手套。
6: 哎，你好，服务员，拿几副手套。哎，你好，那个点了吗？那个三点了。哦。
1: 眼前正在招呼客人的这位叫刘敏英。
6: 这个百分百驴肉啊，可不掺点。那个给客人加点水。
1: 他是这家店铺老板，也是店里金牌单品驴肉火烧的首席制作人。酷爱驴肉的河北人无驴不欢。刘老板用一张酥脆金饼加实鲜嫩驴肉，俘获了食客挑剔的味蕾，成了当地人心中寻驴的最佳据点。
5: 在石家庄的时候呢，听朋友说过，驴肉火烧非常的棒，
3: 我说过来尝尝。
5: 那个驴肉的话，它做的比较碎，这种吃起来香香的感觉是特别棒的。
1: 虽是生于民间的风。

0: 味佳肴，但其中制作的门道却多有讲究。
1: 我们家的驴肉吧，对肉质要求特别高，老了也不行，嫩了也不行。像咱们买驴吧，别人买我真的不放心，所以说每次买驴都是我亲自去买。
2: 爸，
3: 哎，婶儿扛来哟。
2: 啊，那个，我来选两头驴，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第一头。
3: 那个有点老，那个8岁。
0: 这家位于城郊的养驴基地，是刘老板除了自家饭馆外最常去的地方，也是他家驴肉火烧的美味源头。
2: 咱们一般选这个最好的驴就是6岁口，对，因为它第一，肉质不是太老，也不是太嫩，就是说，对于咱们这个饭店加火烧，是口感是最好。
4: 你把那个，带红绳的那个，还有这个乌头驴。给我拿到店里边去吧。
3: 行了，
4: 抓紧啊！
3: 好嘞，把婶儿你慢走啊！
0: 一道美味的诞生，始于食材，成于烹调。想要吃到风味地道的驴肉火烧，定要潜心慢待，方能饱口腹之欲。刀与肉的碰撞，驴肉瞬间被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块状，浸泡清洗，去除血沫和杂质。一口大锅倒入老汤，放入切好的25千克驴肉，再放入秘制料包，大火烧开。
2: 这个料包是我们老太爷传下来的，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4代了。一共有30多种，是提香、提鲜、去腥的作用，就是说让驴肉保持一个原有的那种驴香味儿。
0: 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锅中腾起氤氲的蒸汽。驴肉与汤水交融相依，肉汁中丰富的谷氨酸经高温的淬炼而愈发醇厚鲜美。3个小时后，驴肉已熟，汤香味浓，此时不及出锅。关火，利用锅中余温将驴肉慢慢一液，让汤汁与料包的鲜、香、咸充分浸润驴肉后，方可捞出食用。
2: 下一步要压锅，压锅呢就是用煮驴肉的老汤把它焖一宿，这样呢煮出来的驴肉更香，加出来的火烧才更入味儿。
0: 趁着驴肉焖制入味儿，刘老板开始制作驴肉火烧的另一位主角——火烧。面团置于掌心，擀至长条状，涂一层用驴油、面粉熬制的油酥，再将面饼卷成柱状，手掐成剂，揉剂成团，放置炉上开火烤制。几经翻转，面饼迅速穿上金黄的外衣。此时再将成型的火烧放入下层烤架，以更高的温度继续烘烤，最终形成一层金黄酥脆的表壳，微微鼓起的饼腹外脆里嫩，香酥可口。
2: 哎，服务员，十二格的那个火烧上了没有？
4: 我给你带着啊。
2: 好，快点啊，客人着急了。
0: 入味后的驴肉刀剁成碎，左手拿着金灿灿的火烧，右手持着刀从饼的中部划开一道口子，顺势将切碎的驴肉填入，火烧瞬间鼓起。此时这饱满的驴肉火烧也将食客的心塞得满满当当，咬上一口，火烧酥脆可口，驴肉鲜香入味，扎实满足之感在口中齐涌而出，滋味更是不言而喻。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您的收听。那如果说驴肉火烧是河北人的硬核餐点，那么锅包肘子是河北人的热门正餐。锅包肘子这个外焦里嫩，香而不腻啊，举到今天已经100多年历史了。据说这道菜呢有个典故，那么在晚清时候呢，保定高阳厨师啊，为了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创了一个叫锅包肘子，他的目的呢就是便于携带啊，他把那个炖猪肘的方法呢调了一下。一经推出大受欢迎啊，很多举子们你要从保定进北京啊，必须都带一个这个肘子啊，锅包肘子。而且呢吃的时候用荷叶饼卷着肘子肉，黄瓜条、葱丝蘸了甜面酱，有点像那个北京烤鸭。

0: 锅包肘的精髓在哪儿呢？这个肘子外酥内软，每一口呢都是肉香，哎，而配上黄瓜丝与甜面酱以后，那个清爽和香浓的味道欲罢不能啊。
1: 游走在河北的街头，你总能找到对丰腴香醇的猪肉迷之狂热的拥趸。
2: 比如说跟我们这个同事呢，我们经常隔那么三两天就来一次，品尝品尝这个锅包肘子，感觉它的口味特别好。
1: 肘子在河北到处都能寻到它的踪迹，婚丧嫁娶宴席上必备的红烧肘子，寻常人家餐桌上的凉拌肘丝，这些都是河北人舌尖上的绝佳好味。锅包肘子更是如此，它以独特的焦香口感百余年来经久不衰。相传清朝时期，保定府是历代举子进京赶考前临试苦读的最后一站。从保定赴京时，许多家境富裕的考生往往选择自带食物赶考，但所带食物多为酱肉、肘子，连汤带水，吃着油腻，携带不便。当时一位高阳县厨师便想尽办法改良工艺，制成了这道香而不腻、携带方便的锅包肘子。此菜一经问世便大受欢迎，成了举子们赶考必带的食品之一，至今都是出门在外的河北人钟爱的家乡至味。
3: 我们隔个两三天，哎，就会来一次。来一次以后呢，它的味道始终如一，保持着相同的口味，还是咱们这儿的锅包肘子吃起来比较好吃。
4: 因为它这个多吃几口它也不腻，吃咱们这个红烧肘子多吃几口以后它就会反腻。
1: 张小江，本地出了名的荠菜大厨，以一手香而不腻、软烂酥嫩的锅包肘子，在高手云集的河北美食江湖独占一席之地。
5: 这后多少多少钱？这五花肉多少钱呀？
1: 为了这份新鲜，张小江每天都要不停穿梭于肉铺与饭店之间。
5: 看，我看看这个。
1: 为好食材忙碌奔波。
5: 前肘呢，
1: 因为他知道只有多费心，时刻才能吃得舒心。
5: 给我剔好了，拉两个，一会儿给我送店里边去。啊。
1: 选好了新鲜的食材，接下来的制作环节也不可大意。猪腿肉表面有一层细小的猪毛。

0: 包是制作锅包肘子必不可少的步骤。在刀与案的碰撞间，肘子处理完成。将处理好的肘子放入清水锅中汆烫，放入葱、姜去腥提香，酱油、面酱着色增味，倒入八角、大料、草果等数十种香料，与调配而成的料包一同下锅。这是张小江保证锅包肘子滋味浓郁、口感醇厚的终极秘籍。
1: 我们这个料包里边大概有十来种香料，主要呢有这个白蔻、草果，还有这个白芷。整体的料包呢，炖出肉来是，会比较更加味儿厚、香。
0: 大火煮沸后，调至中火，长时间的炖煮，猪肉慢慢舒展，肉中的胶原蛋白被缓缓释放，与汤水汇聚融合。此时汤料中的酱鲜滋味被猪肉吸纳，散发出浓浓香气。三个小时后，肉熟汤浓，捞出晾凉。煮熟入味后的猪腿肉色泽莹润，鲜香扑鼻。下一步便是将猪腿剔骨，将刀刃从猪腿骨处划下一刀，切断筋膜，去除腿骨，再将去骨后的猪腿肉手撕成块。临近饭点，前厅被寻香而来的食客一点点占据，张小江也加快了手上的速度，与锅碗瓢勺们联合行动，开始了一场美食的寻味之旅。

0: 使张师傅能准确判断油温，把握下锅的最佳时机。油海沉浮中，猪肉的汁水被封存，软嫩的风味得以保留。深耕此行20余年，超过10万次的重复过油，张小江早已领悟其中的温度火候。看准时机捞起，猪肉金黄油亮，滑嫩多汁。将炸好的猪肉改刀切条，置于餐盘之上，再搭配几碟辅料与春饼一同上桌。配料赋予了锅包肘子多样的口感和丰富的味觉体验。怀茂面酱由小麦、曲子发酵而成，质地浓稠，色红味香，绵密顺滑的口感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一重鲜美酱香。清爽解腻的黄瓜条，香辣腥甜的葱白丝，为锅包肘子平添了第二重爽口新香。花椒面细腻绵柔，入口焦香四溢，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三重椒麻清香。此时一片晶莹润白的春饼为众多复杂滋味觅得一名统帅，裹挟此间千般滋味，成就了锅包肘子的万般风情。
1: 这个锅包肘子呀，就是用这个小春饼加上面酱、芝麻芽和黄瓜丝及葱丝呢，吃下之后包下来吃下之后呢，感觉着它既有甘香软糯，而且的吃一点都不带油腻的。这个外边的脆皮呢也是非常的脆，但是呢也没有更多的油脂啊、因为这样的就是一般女士呢她比较爱美，怕是一般吃肘子肉啊就是比较容易长肉，但是锅包肘子不一样，它是美容咬颜而且不腻，
2: 吃起来给人外酥里嫩，然后口感非常香脆，然后吃起来也不是非常的油腻，还给人感觉特别好，吃到嘴里啊、包括下咽以后感觉给人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0: 面对满眼美食，吃肘正酣，一方小小餐桌围坐几位挚友，彼此间说说笑笑，金黄的锅包肘子在食客的口中流转，汇成了河北最为地道的酥嫩滋味。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欢迎
1: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2: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1: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2: 缺维生素啊，
1: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2: 那你说说我，
1: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2: 真没听过，
1: 是没听过，
2: 没有。
1: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2: 这是缺蛋白质啊，
1: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2: 这真好，
1: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2: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1: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

0: 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
1: 嗯，
0: 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0: 对呀、啊，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
1: 哦，
0: 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
1: 嗯、
0: 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
1: 哦、
0: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哎、这个可以哈、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啊、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
1: 啊、
0: 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
1: 啊、
0: 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小弟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小弟哥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
1: 哦、
0: 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
1: 哦、
0: 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你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 对,
1: 对
0: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 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1: 啊、
0: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啊、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1: 嗯、
0: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1: 嗯、
0: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1: 嗯，
0: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2桶、
1: 嗯、
0: 我们是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1: 哎、
0: 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嗯、
0: 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
1: 嗯、
0: 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欢迎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继续为大家介绍河北的美食。那您说这鸡肉跟虾仁碰撞会有着怎样的火花呢？河北保定的鸡里棒会给您答案。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康熙55年，康熙皇帝呢豫州停泊在保定府的行宫，晚膳时间呢，保定的官府名厨用家养的小鸡儿，加上白洋淀的新鲜的虾仁，放点甜面酱炒一道菜。那康熙吃后觉得，哎呀，这个既有鸡肉的咸香，又有虾仁的脆嫩，唇齿留香啊，便换上厨师说，这什么菜啊？那厨师情急之中啊，想到做菜的时候鲜虾那个欢蹦的这个形状，那就随口说了，说皇上，这菜呢本名叫鸡里蹦。这皇上一听，康熙一听，龙颜大悦，好一个鸡里蹦，鸡虾为水陆两鲜极脆，此菜有情有景，菜名栩栩如生。据说这也是康熙皇帝对这道菜的评价。
1: 鸡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肉食之一，国人对于鸡肉的处理方法花样门类之风更是冠绝寰宇，可谓南北皆不同，东西各相异，甚至千家万户都能诞生出鸡肉的独特风味。在河北，这寻常的鸡肉更是变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说到河北的鸡肉菜肴，鸡里蹦算是其中的佳品。鸡里蹦因其烹制过程中鲜虾与鸡丁一同烩锅的蹦跃之行，故而得名。它带着一身江湖气，色清味浓，闯食坛。
2: 鸡里蹦是我们河北的一道名菜，就是小时候也吃过，长大了现在吃跟小时候的口味还是一样的。这个鸡肉呢是外酥里嫩，这个虾呢是特别鲜，也是很适合河北人的口味的。
3: 酱香味比较浓郁，然后鸡肉也非常的鲜嫩。
1: 张宝成，河北餐饮界大师级人物，以烹得一手鲜香四溢的鸡里蹦而闻名河北。寻常易得的鸡肉虾仁，在科班出身的张师傅手中任意调配，变成了抓住食客们挑剔味蕾的重磅武器。
4: 咱们鸡里蹦是一道经典的荠菜，那么这道菜主要突出就是一个鲜一个嫩，只有选用农家养的土鸡才能突出这道菜鲜嫩的口感。哎，赵磊，忙着呢。
5: 忙
4: 啊，今天选两只鸡啊，
5: 这
4: 鸡啊，这鸡看着都不错啊。啊。哎，好嘞好嘞，就这只吧。哎呀，转了三四圈，这鸡这个比较有精神，跑得比较快，说明腿肉比较发达啊，选这样的鸡最好的。啊，那我就今天先带走这只了。啊。哎，好嘞，谢谢啊。
1: 有了好货，自然也要搭配好手艺。鸡腿肉质地紧致，滋味鲜美，相较于瘦肉较多的鸡胸肉，鸡腿肉富含一定脂肪，烹制后口感更加细腻，是烹制鸡里蹦的主材。鸡腿肉剔骨必须保证每一块肉的完整，处理起来颇有难度，菜刀从鸡腿小关节处划下，断去筋线，露出骨头，从下至上将鸡肉剖开，鸡腿平整于案，将包裹在鸡腿骨上的筋膜与肉完全切断剥离，剔骨便大功告成。克服了最初的难关，接下来的改刀便水到渠成，将去骨的鸡肉用刀背拍打，使其肌肉组织舒展松弛，刀刃滑纹，快刀切丁备用。
4: 咱们下一步就选鸡里蹦用的青虾，选30到40克的青虾，这种虾口感比较嫩，吃起来又弹又滑，特别适合做鸡里蹦。
6: 又等，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10级台阶，那前面那9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 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

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

0: 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
3: 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今天又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脑外科的医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现在遍地的脑出血病人，今年怎么这么多呢？怎么这么多小脑出血、丘脑出血、基底节出血的老人？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想跟大伙说一句，一定要小心谨慎这个心脑血管病，这可不是玩笑的啊，这可不是儿戏，所以大伙一定得加小心。最近这几天呢，应咱大伙的要求，就尽量多给大伙看看病，尽我最大的努力。所以这里边呢，老杨头中医诊室欢迎您。可能不少老伙伴啊，是刚刚打开咱们这半导体收音机啊，打开这细匣子，可能也有不少新来的这个老伙伴，无意间呢偶尔闯进来的。没关系，咱不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吗？对吧？那你既然来了，那就说明咱们有这缘分呗。中医讲究啥呀？医治有缘人。你像昨天有一位河南郑州的病友叫崔酸锦，今年是64岁，什么病呢？腰椎管狭窄，冠心病，在镇上医院做的检查就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不怎么严重，不知道听谁说的，到现在一直在用这个硝酸离子片。现在这个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心跳过快啊，感觉像肚子疼啊，但是那又不是肚子疼啊，像猫抓的一样。平时呢有点尿频尿急，腰疼腿疼，蛮想问问我怎么办。你像他这个病啊比较典型，首先在这儿啊有两个问题，一个心脏，一个腰。你像腰再疼他不要命，对吧？你最多呢就是瘫床上了，但心脏不行啊。这个心脏一旦要来事儿，轻的呢就是心慌胸闷，你感觉不得劲儿，那严重的这玩意儿他要命啊，讲话了他能够猝死，说死就死。所以首先呢咱们先说说心脏。你这个心脏查出来了，而且是在县城里边查出来的，我估计啊应该做的是心电图，不用问，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心电图应该是怎么写的，肯定是啥呢，就是ST 段提高，皮波倒置，对吧？有的讲话呢是窦性心律，我说的对吧？虽然说我没看到你这诊断报告，但是你这病啊都在我这脑袋里装着呢。你这个情况啊现在还不能说是心梗，顶多呢叫心律失常，就伴随着心肌缺血，的确它属于冠心病的一种，而且是中度冠心病。那下一关是啥呀？就是心绞痛。你现在已经有心绞痛了，

绞痛的下一关就是急性心梗。说白了，你还有两站地就到鬼门关了。啊，可能有人说，那心绞痛怎么肚子还疼呢？其实这里边就是一个误区。一说心绞痛，大伙就可能合计啊，心口窝疼。其实心脏出毛病，出现心绞痛，哪儿疼的都有。有的人呢是心口窝疼，有的人是胃疼，有的人是肚子疼，有的人呢是胳膊疼，有的呢可能是肘尖疼啊，有的人还嗓子疼，还有牙疼的。所以我在临床这么多年，我告诉大伙哪儿疼的都有。一般没经验的大夫他不懂，那他最容易误诊了。你就说好比牙疼吧，你说谁牙疼他会想到是心脏的毛病呢？但心脏牙疼和我们说这个神经性的牙疼，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神经性的牙疼一般呢，它那个疼痛点是固定的，也就是你哪颗牙出问题了你就哪颗牙疼。但是心脏心绞痛它带来的这个疼痛它没有固定位置。说我这一会儿啊，我可能是大牙疼啊，我过一会儿呢，哎，我有可能是前牙疼啊，再后一会儿呢，可能我用满嘴的牙疼，就这么个情况。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肚子疼，这就说明你已经是早期的心绞痛了，不能大意。你看咱俩这年龄啊，也相仿，差不哪去。说这个年龄这个心脏啊是容易出事的，而且容易出大事。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现在不心绞痛吗？你就记住它这个疼啊是一种信号啊，不是说有病了，它是一种信号。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通了啊，因为不通才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就是它通了它就不疼了啊。不通说明这血过不去，因为有淤堵啊，有淤有堵了，这个血才过不去，所以才会出现冠心病，才会出现心绞痛，甚至才会心梗，才会发生这个猝死事件。所以需要赶紧的化瘀，需要用上参柏的药。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说你腰这个问题。那你究竟是椎管狭窄还是腰间盘突出，这你得弄明白了。可能你说那椎管狭窄和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不一样吗？对不对？那不都是腰的事吗？不一样。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它是躺下起来费劲啊，起来走道费劲啊，走一走啊能缓解。换句话来说呢，你适当的运动运动，哎，它反而感觉舒服。而这椎管狭窄恰恰相反，它是越走腿越瘸，越走你越不能走，知道吧？这是非常典型的，就叫间歇性跛行，就一阵一阵的。怎么个一阵一阵法呢？就你走两步，你发现这个腿啊沉，甚至腰疼，完了之后呢一瘸一拐的，你就休息一会儿。你说我啊，找个石头蹲着呀，找个马扎的或路边哪，我坐上我休息一会儿。哎，休息一会儿，你站起来，你接着走，一点事儿没有。但是走了一会儿又这样了，所以它是间歇性的啊，而且是一瘸一拐，所以叫什么呢？间歇性跛行。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这个你得整明白了。那么现在首要问题就是咱们先解决这个疼痛和活动受限这些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办，这不是有参柏的药吗？虽然说腰疼和心脏是俩位子，虽然说这个病不一样，但是啊，它的病因病机是相同的，都是瘀。所以呢口服这个药不需要添加别的了啊，你就只需口服参柏舒心颗粒完事，我再给你个外用的办法啊，也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其他的老伙伴啊，如果说谁有这个问题你都可以试一试。记住了，有这么几味中药：骨碎补20克，透骨草20克，生筋草20克，牛膝20克，桑寄生30克，
川段20克，红花是15克，最后鸡血藤30克。你把这些药啊给它装一布袋里，完了之后呢，咱家不有锅吗，上蒸锅去蒸啊，蒸热之后啊，你给它敷在后腰上。你家里边要是有那个大粒盐呢，你最好呢往这个中草药里边啊，你多搁点大粒盐啊，因为这个大粒盐它吸热，而且它散热慢，热敷之后啊，你这个后腰它就不容易疼了，而且呢整个后腰的血液也循环开了。那你用了这个方子，可以说这个方子人家一般在医院人都不外传的，人家直接就把这药包给你做好了，人家不告诉你说你自己回家抓去吧，人不说。所以怎么说呀，就是为了大家伙好啊，我老杨头我这嘴巴，人讲话了你那嘴跟老棉裤腰似的，啥都往外说，因为我知道我说出去之后啊能给大伙省钱。所以大伙你把这方子记下来，你用一用啊，而且你灵活一些，知道吧。那你别整个挺老大的药包，完了之后得买不老少药，是不是啊，你就看啊你的腰疼啊多大面积，能够给它覆盖过来就行。有的时候肩膀疼，有的是胳膊疼啊，包括脖子疼，你都可以用嘛，对不对。你就根据它疼痛的位置不一样，你灵活着点啊，你灵活着点，你看看你做成什么样的就特别适合跟我们这个位置贴合上，对不。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啊。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咱们沈阳的一老大哥，大小便失禁插尿管呢，老哥哥叫于哲九，83岁了，是沈阳于洪区的，有脑梗，现在是插着尿管，2015年患上的脑梗，打那之后这个行动就很不方便，自理也很困难，大小便失禁。插管呢是2016年4月份插的啊，没做改道，现在睡觉还行，吃饭也行，就是这尿管啊拿不下来啊，拿下来呢就尿不出尿来，挺遭罪的。所以咨询我这块，你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真是大小便失禁，这反而不打紧，不行你穿纸尿裤呗，怕就怕你怎么的呢，拉不出来尿不出来。我说的对吧，你这脑袋瓜子带的，你这脑梗位置缺德呀，正好压迫你那二便神经了。你这病啊，首先有这么个事儿，你得保证你那个尿道啊膀胱啊它正常，讲话了别得炎症。我不知道你的尿管是一次性的还是说那种反复用的，我估计啊是反复用的。要不来回插尿管，那小便的地方啊都容易插肿了。我告诉你怎么办，让你儿子到药房买那个生理盐水，多买点，讲话了买它一箱，然后呢整个滴溜袋插在这尿管上，每天早上啊给你冲刷一次啊，防止咱们这个膀胱和尿道感染喽。然后呢整点那个棉球蘸上这个生理盐水啊，每天给小便的地上也擦一擦，就是说预防感染啊，这病遭罪呀。有一年我就治疗过这么一个患者，插尿管啊，完事呢这尿管用了一个多月，结果怎么样，拔不出来了。这个尿管啊和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输尿管的内膜粘连在一起了，就时间太长了。最后呢还是我老杨头啊讲话了，艺高人胆大，我给拿出来了，要不就得手术了，手术那就麻烦了。所以这病我说实话没啥太好办法，治疗其实就是化瘀，跟治疗这个前列腺增生是一样的。前列腺增生你说是什么问题，那其实就是瘀啊，就是毒啊。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看昨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诉苦，说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心脏不好，完心里也憋屈，说说就掉眼泪了啊。我说咱别哭，这遇到啥伤心处了你跟我说啊。我说咱俩谁大呀，怎么

问呢？他就说我53年的，哎呦，我说你要53年的，那我就得管你叫声姐姐了，啊，我说老大姐呀，咱别哭，有事啊，你来找弟弟，弟弟我帮你。我说你这肯定是遇到啥难心事了，我说我现在也不着急，你呢，着急吗？啊，咱们都不着急的话，就慢慢说呗。我说老大姐呀，你怎么的了？你跟我说说。哎呀，这老姐姐说我心里难受啊，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完事儿他就开始跟我说，他说我上面还有一个老爹，今年都95了，老母亲10来年前就走了，是脑出血走的，就剩下这么一个老爹啊，跟我弟弟一起过。这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的老爹呢心脏犯毛病了，心衰都不行了啊，直接就给下那个病危通知书了。后来呢，好说歹说呀，哎，给抢救回来了。这人是给抢救回来了，但打那之后啊，这脑袋就出问题了。怎么的呢？糊涂了，不认识人，尤其是晚上，哎呦，那晚上糊涂的才厉害呢。这老爹一直就跟我这弟弟过，这些年呢，房子钱捂的都给我弟弟了。打我这老爹有了病，我弟弟说整不了，那照顾不了啊，那不行，咱雇个保姆吧。那老爷子这些年呢，能有个10多万块钱的存款啊。我们几个姊妹一商量啊，这钱先别动，万一说哪天不行了，好应急啊。就这么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挨家凑钱，一人一个月拿1000块钱给老爷子雇保姆。我老妹妹没工作啊，她不拿。我二妹妹呢，家庭条件稍好一点，她一个月拿2000。就这么的啊，给老爷子一个月凑了4000块钱，就雇了个保姆过来照顾老爷子。因为一直跟着儿子一起过，所以这保姆呢也得一起住。这一起住难免不舌头碰牙舞的，老太太活着的时候这婆媳关系就不好啊，就那么回事吧。我们几个做姑娘的有时候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这老太太一走就剩老头了，所以这矛盾就更大了。最后保姆一看不行啊，你们家我伺候不了啊，这活我干不了，保姆就走了。这一下子老爷子没人管了，最后我弟弟说不行，咱们就轮吧，啊，就在你这住一个月，完了之后在那住一个月，啊，一家照顾一个月呗。说实话我有点犯难，本身我就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还早搏，心律失常，就根本照顾不了老人。讲话我照顾我自己啊，我都费劲呢，你说我怎么去照顾老人？说白了，这不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吗？

0: 讲话了，你看看啊，这家穿的人五人六的啊，自己老爹老妈不管，不孝顺啊，心术不正。你说管吧，没法工作去挣钱了，对吧？人家也有家呀，所以两难。那咱们就尽量让自己的身子骨硬实点，讲话了，少给孩子添负担。所以有人问我说，这个参柏这药究竟能干啥呀？我说了，他专业化瘀的，身上淤堵他能给你化开，你这淤堵少了病不就少吗？淤堵少了，那么你身子骨不就硬实吗？到时候不给儿女添麻烦。所以你说参柏这药干啥的？给生命续航的，讲话了，排雷的，扫清障碍的，让我们老的时候啊活得有意思点，活得有个样，咱们也像年轻人似的，讲话了有点激情，活出点味儿来，对不对？你像很多用过这药的，就一句话，怎么的呢？这药好。那有的讲话了，没想到说这药的效果这么快，没想到吃上之后症状改善的这么多，没想到这药能这么全面，没想到吃上这药啊，心脏没犯病，血压没忽闪忽闪的，是不是？哎，脑袋没成天迷迷糊糊的，没想到血糖能这么稳定，骨头关节没那么疼，没那么遭罪，没想到这个心脑啊胃肠能这么得劲儿。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就跟我讲说，这个糖尿病已经有10年了，10年间这个降糖药是没断过，但是餐前血糖依然是17点多，整个人呢特别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呢？走路腿都抬不起来，讲话呢，啊，都没有个脑血栓、脑中风偏瘫的走路利索，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啊，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完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糖尿病戴着眼睛，10米的距离看东西就分不清了，还要看个人就分不清是男是女，完肾也不好，蛋白三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但打吃上参柏的药，大概吃了能有10多天吧，睡觉睡得就踏实了，心脏跳的也不那么狠了。他讲话了，心脏也不那么闷了，走道啊，这脚底下呀、也没有那种针扎样的疼痛了，啊，心脏感觉特别舒服，啊，心脏一天毛病都没犯过。后来呢，他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说用上参柏2个来月，这个眼睛视力也行了，看10米左右位置能看清楚了。最起码说你过来个人，他能分清这是男的是女的了，完尿蛋白也从之前的3个加号变成了1个加号。他讲话我都不敢相信呢，但确实参柏的药效果这么好，这药吃上啊、就没有不说好的，都说好，药也好，是配方也好，完了效果也好，尤其心脑血管病三高吃上了都说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参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10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
0: 大一些信息呢，也叫什么呢？闭塞。所以绝大多数人他不懂，但是现在信息发达了，对不对？现在已经不闭塞了，所以你看现在通血管的人还多吗？少了。那溶栓血栓能给你溶了，你那血管怎么就溶不了啊？对不对？所以杀敌1000自损800啊，甚至自损比1000还多呢，所以很多人也发现了，我越打点滴我

0: 这心脑病越严，说我打什么眼激酶呀、尿激酶呀，这些化学制剂，你像中药，说我打什么眼激酶呀、尿激酶呀，这些化学制剂，你像中药，这是什么呢？纯绿色的，所以没有什么伤害。这是现在很多老百姓认知上去了啊。你就像森柏树荫颗粒似的，这里边一共就五味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你说它哪一个是化学合成的吧？哪一个不是自然界产生的？哪一个就是人工合成的？对吧？就没有一个药是伤害人的。你像丹参的药本身它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沙参它治疗脑血管疾病啊，治脑病的。所以这里边丹参能化心脏里的瘀，中医认为缓解胸闷啊、胸痛啊，首选就是丹参。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丹参能去瘀以生心，散瘀散结，常作用活血化瘀来治疗心脑疾病。所以丹参能化心瘀，沙参能化脑瘀，黄柏这药呢凉血清热，能化全身血管的淤堵。那牡蛎它属于海洋药，入水入肾，能化肾瘀。所以你看所有治疗肾病的药里边几乎都会添加牡蛎这个成分。那么素性颗粒这里边最主要的药其实是龙骨。龙骨啊，它是龙的骨头，属于化石药，它是几千年上万年形成的，所以能化陈旧性的瘀啊，顽疾的瘀，深层的瘀，本身就化石，你想想化石化石，所以它能化，连石头都能化，你何况是瘀呢？啊，什么结节啊、瘤子呀、啊，是吧？它都能给你化了。所以森柏树荫颗粒这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去瘀，针对于这个心脑啊、三高啊，包括这个结节、肿块啊，啊，它都有效果。那为啥说这个成药比咱们自己熬的要好呢？第一，在药材方面，你就记住，最好的药材都在药厂自己手里把控着呢。我们在药房能买到的跟药厂的药它不一样，我只能这么说，再深了我就不能讲了啊，这你懂啊。第二呢，制药工艺，药厂的药是精心筛选的，是经过中药炮制的，是经过提取浓缩干燥破壁的。就你喝那一袋舒心颗粒，那就是一副舒心汤提取出来的，但药效这个效果确实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三倍以上的效果，因为这里边有提取浓缩工艺技术，有破壁吸收工艺技术在里边。你想吧，你自己熬的时候你用啥炮制方法了？你无外乎顶多你也就是说泡一泡这药呗，对不对？把这药搁水里多泡一会儿，完了之后上锅就熬上了，对不？那时间火候你掌握的怎么样啊？有人讲话，那我哪懂啊，反正我就看到开锅了就行了，你那叫炮制吗？对不对？所以为啥说咱们自己熬制的你没有那现成药好，就在这儿呢。另外这里边还有提取浓缩技术啊，有破壁吸取工艺，所以说我们自己熬的叫药汤，那这个现成的啊叫森柏树荫颗粒，这叫国药 Z2005-5261 国药准字，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这个鹿茸、人参、灵芝啊，这样的药材年年长，有的是啊。咱们这是以龙骨为主药，那是恐龙化石，龙的化石，讲话呢用一块少一块，所以森柏这药生产出一盒那它就少一盒，咱们大伙用一盒就少一盒，所以咱们也是啊，且行且珍惜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连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大连老师啊。
3: 哎
2: 呀，你太好了，你这也太实在了。
3: 哎呦，谢谢谢谢。
2: 我从来听你节目
3: 啊，
2: 那个一挺辣的。
3: 是啊，这也是个陪伴。
2: 啊，我是辽宁沈阳的老师。
3: 啊，咱沈阳的，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81了。
3: 哎，还行啊，我听你说话这声音还挺好。
2: 我有这个基础病，就是脑多发性脑梗塞，脑白质松松
3: 啊，
2: 主要是有病，主动脉有板块，冠心病，心绞痛，
3: 都这样，就是到岁数了，就像咱家里边用的这些家具啊板块似的啊，你用到时候了啊，它就磨损，它也磨损个差不多了，对不对？
2: 那气管都老化了。
3: 哎，对了，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这个身体脑萎缩呀，腔梗的怎么样了？现在？
2: 我就开始去年就是那个舒心草的时候，我是开始吃的药，吃快2年了。
3: 哎呦哈！
2: 我怎么样？我吃不了多呀，我就一次吃半袋。
3: 啊。
2: 我开始我一袋吃4天，我就一点一点往加的。
3: 啊。
2: 我最多时候我也吃2袋。我绿色影片绿心粉
3: 啊，
2: 我都吃大人老师、那些病我就不说，就两个重要的病我就快快让我
3: 你说说我听听。
2: 那天吃第一个我这脑袋吧因为这脑袋不今天夏天热嘛热呀、就打空调啊打空调我就不对，我一个独居，我一个人就过日子，就快没了。
3: 哎呦，
2: 我就做饭，做饭我就搁那个电磁炉上边，我就炒菜了什么的。做熏就是越舔越熏的，就熏出个毛，熏一个病就2回就给我熏来了，我这脑袋胀木麻呀。就得吹空调啊，就我就不敢上火上边，就以后就得整一夏天就整菜吃了。
3: 啊，就是炒菜做饭的时候热，完了之后脑袋就发麻发胀了。
2: 完事儿还是胀麻，就寻思那个毛病刚才胀麻。
3: 血压高没？
2: 血压吧，还不算高，也高，高是1天2回加压药得吃。血压的我太高了不行，140我都受不了，140也得150的受少，我都走不了道了就。我必须控制到130以下。那样还能得劲儿啊！血压多少都是那样，一天打个空调还得吹风扇，凉快。
3: 就是凉快一点，你能舒服一些是吧？
2: 我总是一早上起来强一点，就早上起来强点，他睡一睡觉啊。一会儿吃完饭就开始毛嘛，吃完一夜我就受不了了，这个脑袋就胀木麻，一天不敢出门，夜里脑袋胀的。那两个脚都走道都走不了，就扶着墙根走道，就
3: 热血管扩张。我问一下大姐，你查没查过你那个血象，贫不贫血？
2: 我吃2年吧，岁数大了也不住院了，头几年我先吃了舒心颗粒以后我就没住院。
3: 那你这个手指甲发白不？
2: 也白。
3: 手指甲发白，脸色发白。

0: 不？
1: 颜色也不红，也不是太白，反正正好的。
0: 嗯、因为啥呢、嗯？就是现在考虑是不是有贫血的迹象，啊，就是咱有没有别的地方就有慢性出血的一些疾病？你比如说，胃病啊。
1: 啊，胃有病，我这老血往上血位还没说呢，可能前年去做的胃镜个一大吧。
0: 嗯。
1: 说我是肾出性的胃炎伴离了。
0: 啊、
1: 这个开了什么样药吃了就好点了，好点了。有一个叫类巴特牌片儿，泰诺片儿，还有一个欧米亚多，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小炎的小胃炎的、就吃类巴泰诺片了。我现在吃不管事儿的，我等着这个胃就是那个紧，就是缩了，就像好像一个羊似的。痛啊痛啊，这个食道这咋的到位置了，一天的那是好的，一烧心这个就觉得
0: 就感觉火烧火燎的是吧、
1: 啊、哎对哎呀真的火烧火燎，说不出来的难受。
0: 疼
1: 不疼？
0: 不疼，
1: 不疼，就是难受、难受。不
0: 感不感觉说往上反，就是整个这嗓子眼也跟着反酸，火烧火燎，有这种感觉没？
1: 翻酸不怎么翻酸，就是这嗓子眼儿的挺嗓子眼儿，我就这一条子哈，也难受，到胃全都难受。我就吃了，我现在没有别的，我也不知道吃什么别的药，我现在要大连老师做指点一下。
0: 我现在我听明白了，咱们现在就是有基础病，你像咱这上岁数的有基础病，讲话呢，你能先把病情稳定住。你比方就像你说的，我已经有一两年没到医院了，其实这就挺好。啊，你说上岁数谁没病啊？有病的经常往医院跑。咱们这一两年啊，通过深百也好，通过其他也好，把自己的身体情况给它稳定住，最起码我不跑医院啊，这就证明啥呢？我这个病情啊是控制住的啊，是稳定住的啊。完了之后再让它慢慢好起来啊。因为根据你这个情况，我考虑要么就是啥，有颈动脉有斑块，再不一点是啥呢？就是胃不好导致我们吸收能力差，多少有点贫血啊。
1: 大连老师啊，我想答应你一句话吧，行吗？我先说两句，我用了三百收心颗粒吧，我一好转，我常年一年住两三回医院，就这两年我也没上，也没住院了，就是。
0: 是。
1: 我到家有胆结石，老疼啊，老得吃那个胆结石的药。我现在不吃东西减解食，我也肝也不疼了。
0: 你看，完
1: 事
0: 就是啊，
1: 腰疼，腰间盘突出，连个腿胯骨都疼，现在也不疼了。
0: 啊。
1: 还有也是半夜去了，也是放血呀。
0: 啊。
1: 哎呀，大嘴放血拔罐了，完拔罐去转移了，就是强点了。
0: 啊。
1: 就这一年多了，我也这个病也没犯了。
0: 是吧？所以说咱治病就是这样，就是先给他稳定住。之后咱们再逐渐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
1: 去看。老师你说我也是吃这些药吃的，我拿下药吃这个药过量，你说我拿下药应该减去。
0: 你先别着急，我告诉你，首先第一，咱们现有的药物当中，就是这个降压药你先别停，你要是正常吃降压药降脂药这些先别停，其他的你包括咱们说参柏呀，你这些你暂时先都停一下啊，我给你加上几味药，小药你到普通的药店就能买到。买什么呢？一个买龙胆泻肝丸啊，龙胆泻肝丸它能够疏肝解郁，多少能给你泻泻火。就像你说有没有火，的确有火，但是你这火呢它不是实火啊，所以说呢你用点龙胆泻肝丸，不要多啊，一瓶一盒就行啊，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奥美拉唑啊，奥美拉唑管你那胃的，这个呢买上一瓶。再有一个买一个什么呢，复合 B 族维生素，就这三样药加在一起可能有个十来块钱二十块钱就够了。你先吃上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的就这三样药，干啥的呢我跟你说清楚啊。龙胆泻肝丸呢，你听我们记得它能泻肝火啊，能泻肝火的同时呢它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肝气，因为有病的时候啊肝气不舒，这个脾胃功能也差，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复合 B 族维生素它干啥，一是营养神经， 二一个里边有帮助我们起到造血作用的，你像维生素 B12 啊，能造血，因为我现在怀疑咱们多少可能还有点贫血。再一个呢，就是你胃功能差，营养吸收的也差，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贫血，就咱们上岁数的啊，老年人多少可能都会有些贫血的。那么刚才说有一个奥美拉唑干啥的呢？它管着胃的，帮助你逆制胃酸啊，让我们的胃能舒服一点，胃舒服了吃东西能消化吸收了啊。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病呢，你别着急，你说我想一下全好，尤其是什么脑萎缩呀，脑白质疏松嘛，是吧，这个多发性腔梗啊，你想一下全好，它肯定是好不了的，慢慢来啊，就是先把你现在要解决的这些难受的问题我先帮助你解决了，那就让你先不难受了啊，完了之后呢逐渐逐渐的再帮助你去针对于这些慢性病去治疗，化瘀啊，哎，通经络呀，加强脑部供血供氧啊，所以你按照我这个方法你先用着啊。好嘞，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给大家讲述巾帼不让须眉的海上花木兰的故事，连接清风一起聆听立德修身的故事。今天的海岛印记还将带您鉴赏长海渔家八大碗和八小碗，加深对长海美食的印记。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聆听海岛印记。早时妇女上大船出海打鱼是海岛风俗中的大忌，而在上世纪50-60年代，长海县獐子岛的38号渔船可算叱咤风云，154名渔家儿女披风斩浪，为集体创造着源源不断的财富。话说在1958年初，獐子岛东獐子村的文淑珍、张爱媛和西獐子村的武金霞、王玉梅4名姑娘决心冲破陋习，勇敢地提出上船出海的申请。 公社领导被其精神感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四名姑娘登上了一条木帆船，男女在外同船出海捕鱼，这在北方地区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于是在全岛引起了轰动。有过运船经历的人都知道，在海面上一望无际，四周都是白茫茫的海水和浪花，那种感觉只想一头扎进大海。初到海上，姑娘们因运船吐得一塌糊涂，但即使是吐到四肢无力直不起腰来，四名姑娘也不肯去床铺躺着，她们咬紧牙关坚持磨练，终于闯过了运船关，很快与男船员们一样学会了驾驶捕捞操作。这四名姑娘的成功举动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海岛妇女要求参加渔业生产的越来越多。1959年，张自人民公社把购进的一对两艘44.1千瓦机帆船命名为38号，而四名姑娘便成为了38号渔船的首批女船员。四名姑娘中带头人是文淑珍，她在实践中埋头苦干，刻苦钻研，掌握了航海技术和捕鱼技术，当年便被任命为跟船船长，也成为了全国第一个驾驶机帆船出海打鱼的女船长。当年冬季，38号渔船随同辽宁省组织的船队南下舟山渔场捕鱼，在全省8队渔船中获得第一高产船的称号。1969年后，38号进入到了新的发展时期，由一对渔船发展到了2对。1970年，女船员增至130名。在文淑珍的带领下，姑娘们学会了开船、下网等技术。38号渔船从船长到大副、轮机长、轮机员、报务员等，都由妇女担任。6年的时间里，文淑珍和她的38号进占渤海湾、远征舟山群岛、吕四洋渔场，多次夺得全省机帆船捕鱼产量第一名的战绩。38号渔船多次被评为全国、省市先进集体，文淑珍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省市劳动模范、全国38红旗手，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81年，38号撤销，结束了历时23年的捕鱼史。23年来，獐子岛上船的女青年累计达154名，38号渔船共创造水产品产量1.3万吨。巾帼不让须眉，这些海上花木兰、海岛的渔家妇女，我们为他们的拼搏精神点赞致敬。
5: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6: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古人云，礼使道德变得可操作可践行，亦使人的内在品质有了评判的外在依据，也为廉守住了底线。今天的廉洁清风，我们就一起聆听克己复礼、重心亦重行、礼德修身的故事。
7: 学生进来跟着老师学礼，有一困惑，
8: 请讲。
7: 先生进入受礼，论为人处事依适度有分寸，那什么是恰到好处的行礼呢？
8: 哈哈，凡事有度，取予有节，满而不溢，过了则画蛇添足，少了则失之千里。不任意妄为，自作聪明，不贪心躺平，混沌糊涂。
9: 我一事而乱丢我的东西，你到处乱造谣我的事，我就丢你的东西了。
8: 礼的本质是尊重，保有自尊且不伤害他人，不传播，不造谣，任何时候
10: 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

0: 对他人的是非论断上，闲谈莫论人非，静坐常思己过。
1: 老师礼义为遵守礼节，孝父母，敬师长，吃饭不浪费，遇事不喧哗，这样就能达到礼的标准了吗？
0: 你做得很好，但做事有章法，只是礼的行，心中存敬畏才是礼的和。不眼高手低，试探边界，不骄傲自负，心存侥幸。当然，礼的最后一节是自律，即锁住心中的欲望。人的一生都在与欲望做斗争，若不自律，便会轻易陷入错综复杂的诱惑里，难以抽身。不因人情省略程序，不因私欲打破规则。
2: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3: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长海渔家八大碗是用碗的纵深凸显渔家人的豪放与热情，用长海当地的食材作为原料，

0: 2085-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9: 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王温顺是在
10: 南节度使张筹兼穷，素与李林甫不和。他深知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一面深虑李林甫妄生事端排挤自己，一面又瞪大了眼睛在朝中物色可倚靠之人。皇帝宠了杨玉环，又惠及杨门，张筹兼穷得知了杨玉环的渊源，顿时计上心来，这日就换来蜀中大富豪鲜于仲通商议。自古以来官商一体，鲜于仲通在蜀中呼风唤雨，少不了与蜀中高官来往甚密，于是二人私议甚笃。其后鲜于仲通得张筹兼穷之助，被朝廷授为朝议郎。此虽为散阶之官，毕竟有了官身。张筹兼穷见了鲜于仲通也不绕弯子，开门见山说道：
11: 这贵妃昔为蜀人。

0: 他能成为圣上宠妃，实为蜀中之幸啊。仙玉兄，余弟有个计较，想让你去京城走一遭，说见到贵妃太难，然见到她的三个姐姐应该不费周折，他们离蜀入京不过数年，作为蜀中名宿，找他们聊聊蜀中之事，颇在情理之中啊。
1: 仙余仲通当然明白张愁奸穷的用心，笑道：
2: 哈哈哈哈，张愁大人早该有此思虑，不过现在想起也不为晚，只不过让我入京非为何事之人呢。
1: 张愁奸穷还以为仙余仲通有其他想法，急忙说道：
0: 哎，请仙余兄放心，仙余兄此次入京，其车马之费乃至京中用度，包括赠送礼金礼物，都包在余弟身上。
1: 仙余仲通瞪起眼睛不悦说道：
2: 哎，张愁大人如此说话，那可就有些见外了啊。此行所费之资又有几何呀？我之所以说自己不合适，源于我身边有一个最为合适之人。
0: 哦，此人姓甚名谁啊？
1: 原来杨昭身无分文，四处游荡，某日恰遇仙余仲通。仙余仲通一生阅人无数，看到此人生得气宇轩昂，非为草根人物，遂细问了杨昭的家世及人生际遇。杨昭此后就入仙余府中为门客。仙余仲通知道他生性好赌，偶尔也赏钱与他。如此一来，杨昭将仙余仲通视为恩人，遂一直在其府中滞留至今。张愁奸穷得知了杨昭家世，又知他与杨氏姐妹渊源颇深，遂大喜而呼：
0: 好啊，想不到仙余兄府中竟藏有这样一位人物，就是他了，天降此人来助我们。
1: 杨玉环成为皇帝的宠妃，其近亲可得皇帝推恩获得官职，杨昭作为其远亲，说什么也轮不到他的份儿。待杨门显赫天下之时，杨昭也动过心思想去攀亲占些便宜，奈何想起自己当初绝情吞金的往事，终究不敢上门。杨昭此时已娶了一位蜀中之娼为妻，且生有三个儿子，日子过得潦倒困顿。那娼妻得知丈夫有此渊源，就接连逼他到京中攀亲。杨昭心有苦楚，只好左右推搪。张愁奸穷于是受杨昭为推官，令其以贡献春题的名义前往京城。杨昭眼见自己骤然成为官身，又见张愁奸穷待自己甚是礼遇，恩人仙余仲通的眼中也似换了神色，在官随带礼物甚丰，于是欣然起行。杨昭行至郫县，又得到了张愁奸穷为他备好的价值万贯的蜀货。他此时虽对自己往日待杨家姐妹的薄行忐忑不已，然自己向他们奉上礼物，再送上笑脸，然后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言说当初的无奈，往事许是会烟消云散。杨昭知道他们姐妹中以三姨虢国夫人最为伶俐多言，自己与她曾有肌肤之亲，那么此行入京首要者便先将她说服拿下，其他人也就不在话下了。虢国夫人裴姓丈夫一年前刚刚病逝，她于是成为了新寡妇。她们四姐妹美貌相若，然性情各异。虢国夫人生得如一朵紫色的玫瑰花，其体态较之杨玉环稍微瘦一些，面容冷峻时如霜雪，奔放时则灿烂如花，快言快语，嘴巴向来不饶人。他得知杨昭入宅拜访，昔日的不堪往事顿时涌上心头，脸色复为冷峻，羞恼之色跃然于脸上，骂道：

0: 何方猪狗之人也敢妄自入宅，让他哪来的就滚回自己的狗窝。
1: 仆人于是传话杨昭道，
2: 夫人说了让你滚回自己的狗窝。
1: 杨昭颇有耐心，闻言微笑不语，乖觉地退出门外，立在大门之侧静静等待。国国夫人生性淫荡，否则也不会在闺中与自己的堂兄私通成奸。她自从嫁了裴姓丈夫，虽育有子女数人，然犹难拢其心，私下里常有不忠于丈夫之事。及至因杨玉环得贵又入京中，其常呼俊男厮混，竟然不避丈夫耳目。裴姓丈夫早逝，实与其淫荡有莫大干系。这日听闻杨昭来访，首先想起他绝情偷金之事，尤是愤怒满胸。然过了片刻，心中的起念油然而生。仆人回事禀报，
2: 那人混乱无比，就站在门侧一动不动，夫人下人们前去将他驱走如何？
1: 国国夫人没好气地说道，
0: 就让他站在那里吧，我倒想看看此狗到底有多少耐心。
1: 杨昭由此一站，直站到太阳极顶，不觉两个时辰就过去了。国国夫人一直在室内询问杨昭的动静，期间无数次想起当初二人的好事，嘴角间不禁浮出期盼的笑纹，春心于是慢慢荡漾起来。眼见到了午膳时刻，他的心终于软了下来，唤道，
0: 让他进来吧。
1: 第415集，旧情复燃。国国夫人看到年届中年的杨昭入得室来，模样未改，且少了一份稚嫩，多了一份成熟，眉宇间的风霜之色让他顿生垂怜之情。其心情如此，脸上却故作冰霜之色。杨昭入室后即跪倒在地，叩首说道，
3: 国国妹子，醉兄迟至今日方来探视，实为失礼，其妹子垂怜呢。
1: 国国夫人冷笑道，
0: 你不在蜀中快活，又如何想起我了？今日若非瞧在我们杨氏一脉，我又如何许你登门？
3: 妹子其实不知啊，醉兄那日入成都，谁知掉入别人预设的陷坑中，竟将醉兄圈入房中囚禁。醉兄后来好歹逃出了樊笼，即前往寻妹，谁知宅中已空，此后再难知妹子踪迹。
0: 你这满嘴鬼话，只会骗些三岁孩儿。你在蜀中又是赌钱聚饮，又是娶娼为妻，日子过得何等滋润，又如何想起我这苦命之人呢？
1: 杨昭闻言欣喜不已，他这段话中透出了两个含义，其一为他始终记挂着自己，否则如何能详知自己的经历，其二就是话中透出自怜之意。女人若说出此等幽怨之语，显见她对自己未失情意。她于是又说道，
3: 醉兄后来得知妹子嫁人，再观自己潦倒模样，实在不忍去打扰妹子复音平静的日子。唉，不料蹉跎多年，醉兄还是这等模样，只好恳请妹子垂怜了。
1: 国国夫人想起杨昭这些年的日子过得困顿，也就抵消了自己多年来的怨毒之情。杨昭现为底层之人，而自己贵为国夫人，二者相较，他心中油然升起俯视之情，就有了赐予的快感，对俯伏在地的男人真的生出了垂怜，遂叹道，
0: 用你多年不易，我也不想深责，爬起来吧，该是用膳的时候了。
1: 他这句话实如天籁之音，杨昭当时就知道这个妹子原谅自己了，遂感激的又涌出了清泪。国国夫人见状斥道，
0: 老大的人

0: 如小儿女一样动辄出泪，成什么样子？
1: 这句话又包含有娇嗔的成分。那杨昭
2: 子现在身边无人，若妹子不嫌弃，为兄愿常伴妹子身侧。
0: 你别是又想打什么坏主意吧？若是故伎重演，既占我身体讨些便宜，再卷金逃得无影无踪，我又到何方去寻你啊？
2: 还要我现在赶吗？妹子，你现在就是持棒赶我走，我也要赖在这里了。
0: 真是赖狗一个。
1: 杨昭既与虢国夫人再续旧缘，也就可以顺利地拜见韩国夫人、秦国夫人与杨田，以续亲情之意。二人又鬼混多次，虢国夫人终究不忍放杨昭再回蜀中，遂见杨昭入宫帮忙计数，杨昭由此就挤入了京城。张筹奸穷的这一计策果然收到实效，其实他正在乐山营造弥勒大佛，然耗资巨大，自己难以筹措，杨昭就请求李隆基为其拨去专款，使大佛终于落成。此后张筹奸穷又被召入京中任户部尚书和御史大夫，实在大占便宜，此为后话，且按下不提。再说李白那日怀揣李隆基赐予的百金出了长安，欲去洛阳和高适相会。王昌龄此时早已不在洛阳居住，其先以泗水卫改授江宁城。李白出京时又闻王昌龄刚刚因事被贬为龙标卫。龙标县位于古夜郎国地面上的夜郎郡内，其离京城遥远。李白行在路上，对王昌龄思念不已。某夜已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卫，遥有此寄为题，吟成一诗，以寄相思之意。诗曰：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到了洛阳，不免将见不到王昌龄引为憾事，然高适却向他引荐了二人，令李白又多了几分欣喜。高适将李白引入齐亭酒肆款待，他们上得楼面，就见二人起身迎候，四人团团行礼。高适笑道：
3: 太白兄，你知大名早已响彻天下，那是不用多介绍的。这二位亦为同道之人。何为同道之人呢？一者好酒，二者好诗。
1: 李白见面前二人皆眼露欣喜之色，且其中保有对自己的崇拜之情，遂拱手问道：
4: 好呀，敢问二君台府。
3: 太白兄，这位左面之人名岑参，系京郡南阳人，天宝三载中进士，刚刚被收为安西节度使幕府书记。你来的挺巧，再过数日啊就要动身赴西北了。
4: 久仰久仰，李白见过岑君数世，其诗风颇与达夫相似，今日相会实为有缘呐。
1: 岑参笑道：
5: 谪仙惊破长安，太白兄自从入了京城，天下谁敢再言诗呢？
1: 数人顿时仰头大笑。李白终不能脱去辞官的郁闷，自嘲道：
4: 哎，想我李白诗酒冠天下，入了京城不过为一帮闲半当，纵有诗才又有何用呢？为诗之时，莫若对酒当歌，来得畅快。
1: 高适打断了李白的话头，手指右面之人说道：
3: 太白兄，此人姓杜名甫，字子美，

0: 现居于巩县，近来多来往于两京之间。
1: 哦，我虽未睹紫美之面，却见过紫美之事。那首《望月》之诗，我曾经诵读多次。我当时猜测，紫美许是应举之时，有感而发吧。
2: 杜甫生得精瘦，脸盘黝黑，且如刀削一般挺直。年龄虽比李白年轻16岁，然他们立在一起，似乎年龄相仿。较之李白那飞扬的性子，杜甫脸上布满了愁苦，好像还要比李白更老相一些。现在李白提起望月之诗，其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句，在民间广为传颂，实为杜甫的得意之作。他拱手谢道：“
3: 这诗能入仙人法眼，实乃杜甫之荣幸。那年应进士举落地，由此漫游齐赵之间，以排遣郁闷，故有此诗。”
2: 李白呵呵笑道：“
1: 紫美望月不止，看来这企望登顶之心，终究难以泯灭。只是你我今生的希冀，恐怕渺茫得很。紫美既爱漫游，我们从此就结伴如何？”“
3: 若蒙谪仙太白亲眼，杜甫幸何如之？”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7: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

0: 数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
1: 嗯，
0: 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

0: 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挂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
4: 于其琴音之中，此中美月或悲，细雨只能遥思了。唉，人生若能如此，夫复何求啊。
5: 高士笑道：
6: 太白兄寄情山水，有仗剑游侠之风，若诗况在世，他专一处境寻幽，太白兄如此性情，能与之长期相处吗？
4: 偶然为之，亦无不可。
5: 三人由是相视而笑，其意甚洽。此后高士被转授为左小卫兵曹参军，赴河西节度使幕府掌书记之职，而李白在汴郡又结喜缘，娶了宗室夫人。他或游历天下，或与夫人举案齐眉，日子过得相对平静。至于杜甫，仍孜孜以求于考取功名，只是屡考不中，以致岁月蹉跎。可见命运造化，殊非强求而来。安禄山现在身兼范阳节度使与平卢节度使二职，又得李隆基面授，当然要立新功表现一回。其回到营郡，即召人开始谋划，待从王忠嗣那里借来的20000兵马到位，即发动一波攻势。王忠嗣拨来的20000兵马主要从河西军里抽调而来，王忠嗣令哥舒翰带兵前往。这20000兵马到了涿郡地面，即接到安禄山将令就地驻扎。月余之内，安禄山纵兵向北猛攻，相继击破契丹人与西人的营盘，捕获人众50000，由此获得东北大捷。捷报传至京中，李隆基闻讯大喜，当即下诏京阳安禄山，并对参战将士给予丰厚的封赏。哥舒翰带兵驻扎后方，又为客军，朝廷的封赏没有他们的份儿，颁下的诏书中也未提及他们的功劳。如此又过了月余，哥舒翰渐渐变得焦躁起来，遂修书一道，派人快马送至王忠嗣手中。哥舒翰系突厥哥舒部的后裔，其能读左氏春秋、汉书，又仗义疏财，由此将士归心。王忠嗣之所以看重他，却是源于哥舒翰英武绝伦。某日吐蕃兵到边，侵入苦拔海，并击杀唐军守将，王忠嗣即令哥舒翰前去主持防务。哥舒翰仅带年仅16岁的一名家奴前去接管，孰料驻军副使居傲不肯服从，哥舒翰遂拔出刀来，一刀将他砍翻，由此震慑众人。这里的唐军因为主将被杀，早吓得龟缩垒中不肯出战，哥舒翰驱赶众人出垒，令他们在后略阵，看自己如何厮杀。哥舒翰常使一杆战金虎头枪，此枪重62斤，通体系用冰铁打造。却说两军对阵，哥舒翰一马一枪行至两阵中间，身后仅有那位名为左车的家奴步行跟随。双方擂鼓声中，就见吐蕃军阵中也缓缓走出3骑。哥舒翰驱马跑动，口中大喝一声，瞬间就冲到敌骑面前，那杆金枪左右闪动，就见两人已然倒撞下马，剩下一人大惊，驱马斜刺里好歹躲过了金枪的招呼，疏忽就冲出了数丈之远。他又听到脑后马蹄声响，知道哥舒翰正在追赶，遂低头策马狂奔，

0: 是八只马蹄在阵前哒哒乱响，马后扬起的尘埃形成了一道长烟。蓦地一声断喝如雷鸣似的，那吐蕃将领闻声一惊，不由得回头而顾，就见哥舒翰已将金枪高高举过肩顶，然后凝立前刺。此将顿时感到喉间一凉，刺痛后再无意识。哥舒翰挑杀翻将，又奋力将尸体向空中一抛，竟然有五丈余高，众人眼前一花，那尸体已然跌落地面。左车飞奔而至，手提利刃斩下首级，众人这时才发现左车的手中已提有两颗首级，感情他随哥舒翰上阵竟然是办如此的善后事。哥舒翰挥手令唐兵冲锋，吐蕃兵由于遭此大错，竟然折了锐气，阵脚很快大乱，由此大败。王忠嗣得知哥舒翰的英勇事迹，赞道：
1: 一枪连击三将，真英武也。
0: 此役之后，王忠嗣奏请朝廷授哥舒翰为右武卫将军。哥舒翰在涿郡后王忠嗣复书，这日终于厚道，他越罢回书，即驰往范阳。安禄山此时已从营郡回到范阳，闻听哥舒翰在门外求见，遂同意入内。哥舒翰入衙后向安禄山欠身为礼，说道：
2: 安大使，末将奉王大使将令，刻日就要返回河西，今特来辞行。
0: 安禄山听了觉得有些不顺耳，遂冷言说道：
3: 哥舒将军此话又从何说起呢？这两万兵马奉圣旨归入本大使统辖，这又哪儿来的王大使？哥舒将军，你率本部兵马欲往何处？需奉本大使将令才是啊。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同一个公司里的两个人，明明看的是同一份数据，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一个人说市场还能做，另一个人说明明已经凉了。你说谁对？刘润这本底层逻辑给了一个很扎心的答案。很多时候不是谁在说谎，而是大家站的位置不一样。你以为在争论事实，其实是在保卫各自的立场。书里把人对世界的判断分成四层：事实、观点、立场、信仰。事实是最底层，比如今天气温30度，这是事实。观点是今天很热，每个人体感不同。立场是老板说这是 hot， 你就得说 hot。 立场不是来自事实，来自位置。信仰是更深一层，比如有人相信努力改变命运，有人相信选择大于努力。信仰很难被说服，大部分争论都发生在观点和立场这一层。你要能看穿这一点，就会少生很多气。这本书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教你某个行业的技巧，而是帮你扒开现象。看看下面的结构，刘润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但底层逻辑是相对稳定的。掌握了底层逻辑，你就能在变化里找规律。书里有一个概念，我特别想讲，叫人生商业模式。刘润说，人生也是一门生意，它的盈利方式是能力乘以效率再乘以杠杆。能力就是你值多少钱一小时，效率是你一小时能干多少事，杠杆是你能不能让别人的时间、资本、流量为你工作。很多人拼命提升能力，一年到头把自己累得

0: 强，但收入没有质变，问题出在哪儿？可能不是能力不够，是杠杆没用上。厨师做饭再好吃，一天只有24小时，但如果他把方法做成课程，写成书，做出品牌，杠杆就来了。这不是要每个人都去当网红，而是你得意识到单纯靠时间换钱天花板很低。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概念叫边界感。刘润说，边界感的本质是对所有权的认知，我的事归我管，你的事归你管。很多人际关系的矛盾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边界不清。父母管孩子成年后的每一个选择，夫妻互相插手机，同时对别人的工作指手画脚，都是边界感出了问题。书里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一个人问你周末能不能帮我搬家，你不想去但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去了又憋屈。刘润说，你的时间是你的资产，要不要借出去是你的边界。边界不是冷漠，是让关系能长久的基本规则。再聊聊信用。刘润说，信用是一个人最大的资产，但它不是一朝一夕建起来的，是每一次小事积累出来的。借一次钱按时还是信用，答应的事做到是信用，开会不迟到也是信用。信用好的人做什么都有人愿意帮一把，信用破产的人能力再强也寸步难行。书里还讲到一个词叫复利。我们老觉得复利是理财概念，但刘润把它用到能力、关系、信用上。你今天做的事情如果能让明天更容易一点，就会产生复利。每天写一篇东西，3年后你就是别人。我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底层逻辑是事物间的共同点。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人，看起来做的事情千差万别，但背后的逻辑往往是相同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从商场里杀出来的人，看职场、看感情、看投资，都比别人透。刘润这本书读起来不烧脑，例子都很贴近生活。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理论书，更像是一个做生意、做管理、做自己的人把自己踩过的坑和想明白的事拿出来跟你聊一遍。如果你觉得自己每天很努力但成长很慢，或者你和别人沟通总是不在一个频道上，推荐你看看这本《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不是为了去算计别人，而是为了少被表象牵着走。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最近一次和别人争论，其实是在争事实，还是在争立场？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0: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今天又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脑外科的医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现在遍地的脑出血病人，今年怎么这么多呢？怎么这么多小脑出血、丘脑出血、基底节出血的老人？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想跟大伙说一句，一定要小心谨慎这个心脑血管病，这可不是玩笑的啊，这可不是儿戏，所以大伙一定得加小心。最近这几天呢，应咱大伙的要求，就尽量多给大伙看看病，尽我最大的努力。所以这里边呢，老杨头中医诊室欢迎您。可能不少老伙伴啊，是刚刚打开咱们这半导体收音机啊，打开这细匣子，可能也有不少新来的这个老伙伴无意间呢偶尔闯进来的。没关系，咱不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吗？对吧？那你既然来了，那就说明咱们有这缘分呗。中医讲究啥呀？医治有缘人。你像昨天有一位河南郑州的病友叫崔酸锦，今年是64岁。什么病呢？腰椎管狭窄冠心病，在镇上医院做的检查就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不怎么严重，不知道听谁说的，到现在一直在用这个硝酸离子片。现在这个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心跳过快啊，感觉像

0: 子疼啊，但是呢又不是肚子疼啊，像猫抓的一样。平时呢有点尿频尿急，腰疼腿疼，蛮想问问我怎么办。你像他这个病啊比较典型，首先在这儿啊有两个问题，一个心脏，一个腰。你像腰再疼他不要命，对吧？你最多呢就是瘫床上了。那心脏不行啊，这个心脏一旦要来事儿，轻的呢就是心慌胸闷，你感觉不得劲儿。那严重的这玩意儿他要命啊，讲话了他能够猝死，说死就死。所以首先呢咱们先说说心脏。你这个心脏查出来了，而且是在县城里边查出来的，我估计啊应该做的是心电图，不用问。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心电图应该是怎么写的，肯定是啥呢，就是ST 段提高，批波倒置，对吧？有的讲话呢是窦性心律，我说的对吧？虽然说我没看到你这诊断报告，但是你这病啊都在我的脑袋里装着呢。你这个情况啊现在还不能说是心梗，顶多呢叫心律失常，就伴随着心肌缺血，的确它属于冠心病的一种，而且是中度冠心病。那下一关是啥呀？就是心绞痛。你现在已经有心绞痛了啊，心绞痛的下一关就是急性心梗。说白了你还有两站地就到鬼门关了啊。可能有人说那心绞痛怎么肚子还疼呢？其实这里边就是一个误区，一说心绞痛大伙就可能合计啊心口窝疼，其实心脏出毛病出现心绞痛哪儿疼的都有。有的人呢是心口窝疼，有的人是胃疼，有的人是肚子疼，有的人呢是胳膊疼，有的呢可能是肘尖疼啊，有的人还嗓子疼，还有牙疼的。所以我在临床这么多年，我告诉大伙哪儿疼的都有，一般没经验的大夫他不懂，那他最容易误诊了。你就说好比牙疼吧，你说谁牙疼他会想到是心脏的毛病呢？但心脏牙疼和我们说这个神经性的牙疼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神经性的牙疼一般呢它那个疼痛点是固定的，也就是你哪颗牙出问题了你就哪颗牙疼。但是心脏心绞痛它带来的这个疼痛它没有固定位置，说我这一会儿啊我可能是大牙疼啊，我过一会儿呢哎，我有可能是前牙疼啊，再后一会儿呢可能我用满嘴的牙疼，就这么个情况。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肚子疼，这就说明你已经是早期的心绞痛了，不能大意。你看咱俩这年龄啊也相仿，差不哪去。说这个年龄这个心脏啊是容易出事的，而且容易出大事。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现在不心绞痛吗？你就记住它这个疼啊是一种信号啊，不是说有病了，它是一种信号。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通了啊，因为不通才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就是它通了它就不疼了啊，不通说明这血过不去，因为有淤堵啊，有淤有堵了这个血才过不去，所以才会出现冠心病，才会出现心绞痛，甚至才会心梗，才会发生这个猝死事件。所以需要赶紧的化瘀，需要用上参柏的药。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说你腰这个问题。那你究竟是椎管狭窄还是腰间盘突出，这你得弄明白了。可能你说那椎管狭窄和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不一样吗？对不对？那不都是腰的事吗？不一样。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它是躺下起来费劲啊，起来走道费劲啊，走一走啊能缓解。换句话来说呢，你适当的运动运动，诶它反而感觉舒服。 而这椎管狭窄恰恰相反，它是越走腿越瘸，越走你越不能走，知道吧？这是非常典型的，就叫间歇性跛行，就一阵一阵的。怎么个一阵一阵法呢？就你走两步，你发现这个腿啊沉，甚至腰疼，完了之后呢一瘸一拐的，你就休息一会儿。你说我啊，找个石头蹲的呀，找个马扎的，或路边哪，我坐上我休息一会儿。哎，休息一会儿，你站起来，你接着走，一点事没有。但是走了一会儿又这样了，所以它是间歇性的啊，而且是一瘸一拐，所以叫什么呢？间歇性跛行。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这个你得整明白了。那么现在首要问题就是咱们先解决这个疼痛和活动受限这些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办，这不是有参柏的药吗？虽然说腰疼和心脏是俩位置，虽然说这个病不一样，但是啊，它的病因病机是相同的，都是瘀。所以呢，口服这个药不需要添加别的了啊，你就只需口服参柏舒心颗粒完事，我再给你个外用的办法啊，也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其他的老伙伴啊，如果说谁有这个问题，你都可以试一试。记住了，有这么几味中药：骨碎补20克，透骨草20克，生筋草20克，牛膝20克，桑寄生30克，川断20克，红花是15克，最后鸡血藤30克。你把这些药啊给它装一布袋里，完了之后呢，咱家不有锅吗，上蒸锅去蒸啊，蒸热之后啊，你给它敷在后腰上。你家里边要是有那个大粒盐呢，你最好呢往这个中草药里边啊，你多搁点大粒盐啊，因为这个大粒盐它吸热，而且它散热慢，热敷之后啊，你这个后腰它就不容易疼了，而且呢整个后腰的血液也循环开了。那你用了这个方子，可以说这个方子人家一般在医院人都不外传的，人家直接就把这药包给你做好了，人家不告诉你说你自己回家抓去吧，人不说。所以怎么说呀，就是为了大家伙好啊，我老杨头我这嘴巴，人讲话了你那嘴跟老棉裤腰似的，啥都往外说，因为我知道我说出去之后啊能给大伙省钱。所以大伙你把这方子记下来，你用一用啊，而且你灵活一些，知道吧？那你别整个挺老大的药包，完了之后得买不老少药，是不是？你就看啊，你的腰疼啊，多大面积能够给它覆盖过来就行。有的时候肩膀疼，有的是胳膊疼啊，包括脖子疼，你都可以用嘛，对不对？你就根据它疼痛的位置不一样，你灵活着点啊，你灵活着点，你看看你做成什么样的，就特别适合跟我们这个位置贴合上，对不？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啊。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咱们沈阳的一老大哥，大小便失禁查尿管呢，老哥哥叫于哲九，83岁了，是沈阳于洪区的，有脑梗，现在是查着尿管，2015年患上的脑梗，打那之后这个行动就很不方便，自理也很困难，大小便失禁。插管呢是2016年4月份插的啊，没做改道，现在睡觉还行，吃饭也行，就是这尿管啊拿不下来啊，拿下来呢就尿不出尿来，挺遭罪的。所以咨询我这块，你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真是大小便失禁，这反而不打紧，不行你穿纸尿裤呗，怕就怕你什么的呢，拉不出来尿不出来，我说的对吧？你这脑袋瓜子带的，你这脑梗位置缺德呀，正好压迫你那二便神经了。你这病啊，首先有这么个事儿，你得保证你那个尿道啊膀胱啊它正常，讲话了别得炎症。我不知道你的尿管是一次性的还是说那种反复用的，我估计啊是反复用的。要不来回擦尿管，那小便的地方啊 都容易插肿喽。
1: 嗯，

告诉你怎么办，让你儿子到药房买那个生理盐水，多买点，讲话了，买他一箱，然后呢，整个滴溜袋插在这尿管上，每天早上啊给你冲刷一次啊，防止咱们这个膀胱和尿道感染喽。然后呢，整点那个棉球蘸上这个生理盐水啊，每天给小便的地方也擦一擦，就是说预防感染啊，这病遭罪呀。有一年我就治疗过这么一个患者，插尿管啊，完事呢这尿管用了一个多月，结果怎么样，拔不出来了。这个尿管啊和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输尿管的内膜粘连在一起了，

0: 说用上深白两个来月，这个眼睛视力也行了，看10米左右位置能看清楚了。最起码说你过来个人，他能分清这是男的是女的了。完，尿蛋白也从之前的3个加号变成了1个加号。他讲话我都不敢相信呢，但确实深白的药效果这么好，这药吃上啊，就没有不说好的，都说好，药也好，是配方也好，完了效果也好，尤其心脑血管病三高，吃上了都说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么今年心脑血管病高发，尤其爱找有三高的病人。那么一说三高，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三高的病人呢？为什么这三高病是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病人死亡的主要因素呢？就首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三高病人，说这个问题咱们得想法解决。你看过去没有这么多，那么几种因素吧，就我们这个岁数人总爱回忆过去啊，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前，甚至有的都能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对不对？说那个时候虽然说很苦啊，但是呢活着不累，没有那么大压力，对不对？每天呢就是吃完了就干活，对吧？没想别的，就是吃完了干活。你像现在各种攀比，累不累？很累啊，所以我们总愿意和我们小的时候和我们以前进行对比。如果说你是一位70岁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倒退个30-40年，那个时候可能你还上班呢，对吧？那个时候可能你还在村里边下地干活呢。第一，年轻，第二，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和现在不一样。咱们这岁数都经历过，你想多吃他不让你多吃啊，怎么的，那都是定量的呀。那时候买肉有肉票，买粮有粮票，对不对？哎，有的咱们很多人还吃过粮本吧，所以你们家几口人啊，能给你多少细粮。哎，有的我记得那家里边有那个孩子超生的，都没有粮食关系吧，他上不了户口啊，他没有粮食关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有很多小多余吧，哎，所以吃的东西呢就比较少，而且呢比较单一，是不是？你现在就不行了。那天我看一患者20多岁，糖尿病足，那脚丫都烂了，黢黑黢黑的。这家属的意思呢，就是看看中医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啊，把孩子这个脚得给他保住啊。没办法，讲话烂到这程度了，你不手术那都要命了。命重要，脚重要啊，对不？你得选一个呀。那怎么20多岁刚出头就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呢？就喝饮料喝的。过去那孩子也喝饮料啊，也喝那甜水，同样是喝饮料，同样是喝甜水啊。就是说过去家庭条件好的那孩子喝汽水，一天也喝好几瓶，跟现在也不一样。怎么的？东西不一样了。你现在这个是要搁水里多泡一会儿，完了之后上锅就熬上了，对不？那时间火候

0: 你掌握的怎么样啊？别人讲话，那我哪懂啊，反正我就看他开锅了就行了，你那叫炮制吗？对不对？所以为啥说咱们自己熬制的你没有那现成要好，就在这儿呢。另外这里边还有提取浓缩技术啊，有破壁吸取工艺，所以说我们自己熬的叫药汤，那这个现成的啊叫深百舒心颗粒，这叫国药 Z2005-5261 国药准字，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这个鹿茸、人参、灵芝啊，这样的药材年年长，有的是啊。咱们这是以龙骨为主药，那是恐龙化石，龙的化石，讲话呢用一块少一块，所以深百这药生产出一盒那它就少一盒，咱们大伙用一盒就少一盒，所以咱们也是啊，且行且珍惜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连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大连老师啊。
0: 哎
3: 呀，你太好了，你这也太实在了。
0: 哎呦，谢谢谢谢。
3: 天天听你节目
0: 啊，
3: 没有一起辣的。
0: 是啊，这也是个陪伴。
3: 啊，我是辽宁沈阳的老师。
0: 啊，咱沈阳的，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81了。
0: 哎，还行啊，我听你说话这声音还挺好。
3: 我有个这个基础病，就是脑多发性脑梗塞，脑白质疏松
0: 啊，
3: 主要是有病，主动脉有板块，关心病，心绞痛，
0: 都这样。就是到岁数了，就像咱家里边用的这些家具啊、碗筷似的啊，你用到时候了啊，它就磨损，它也磨损个差不多了，对不对？
3: 那气管都老化了。
0: 哎，对了，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这个身体脑萎缩呀，又腔梗的，怎么样了？现在？
3: 我就开始去年就是那个舒心草的时候，我是开始吃的药，吃快2年了。
0: 哎呦哈啊！
3: 这个怎么样？我吃不了多呀，我就一次吃半袋。我开始我一袋吃4天，我就一点一点跟他加的。第一次我也吃2袋。绿苔饮片、鹿心粉
0: 啊，
3: 我都吃。感恩老师，那些病我就不说，就两个重要的病，我就快快让我。
0: 你说说我听听。
3: 那天吃第一个，我这脑袋吧啊。
0: 嗯。
3: 因为这脑袋不，今天夏天热嘛。
0: 嗯。
3: 热呀、就打空调啊。
0: 嗯。
3: 打空调，我就不对，我一个独居，我一个人就过日子，就倒霉了。
0: 哎呦，
3: 我就做饭，做饭我就搁那个电磁炉上边，我就炒菜啊什么的。
0: 嗯。
3: 做熏，就是越舔越熏的，就熏出个毛，熏一个病，就2回就给我熏的，然后这脑袋 盗墓麻呀，
0: 嗯，
3: 弟弟贴纸条啊。

0: 对，我就不敢像我上的，就以后就得整，一夏天就整菜吃了，
1: 啊，
0: 不
1: 就
0: 炒。
1: 是炒菜做饭的时候热，完了之后脑袋就发麻发胀了。
0: 完事你还是胀麻，就寻思那个毛肚
1: 嗯，
0: 干才胀麻，就
1: 啊，
0: 是，
1: 血压高没？
0: 血压吧还不算高，也高是一天2回血压药得吃，血压高我太高了不行，140我都受不了，140要得150的受的少我都走不了道了就，我必须控制到130以下，那样还能得劲儿啊，血压多少都是那样。一天打个空调还得吹风扇，凉快
1: 就
0: 风扇
1: 是凉快一点，你能舒服一些，是吧？
0: 我总是一早上起来强一点，就早上起来强点儿，他睡一睡觉啊，一会儿吃完饭就开始蒙嘛，气氛一热我就受不了了，这个脑袋就胀木嘛，一天不敢出门，热的脑袋胀的，那两个脚都走道都走不了，就扶着墙根走道，就那样，就这么
1: 这
0: 热。
1: 是热，血管扩
0: 我
1: 张。我问一下大姐，你查没查过你那个血象，贫不贫血？
0: 吃2年吧，岁数大了也不住院了。头几年我净吃了舒心颗粒，以后我就没住院。
1: 那你这个手指甲发白不？
0: 也白也白，
1: 手指甲发白，脸色发白不？
0: 脸色也不红，也不是太白，反正正好的。
1: 因为啥呢？就是现在考虑是不是有贫血的迹象，啊，就是咱有没有别的地方就有慢性出血的一些疾病？你比如说，胃病啊，
0: 胃有病，我
1: 胃
0: 正
1: 有
0: 好
1: 病，
0: 说，往上说胃还没说呢。这不是前年去得的胃镜跟医大吧，说我是渗出性的胃炎半里了。这个开了什么样药，吃了就好点了，好多了。有一个叫类巴特钗片儿，钗片片儿，还有一个也奥密奥密雅诺，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小圆圆小胃圆圆，就吃类巴泰多片了。我现在吃不管事儿了，我总觉得这个胃就是那个紧，就是缩了，就像好像是个瘤似的。对呀，就这个食道这个啥的，到位置了，一天也那个好的，一烧心，这个就觉得什
1: 就感
0: 么
1: 觉火烧火燎的是吧？
0: 样？对，哎呀，真对，火烧火燎，说不出来那难受，
1: 疼
0: 它
1: 不？
0: 不疼，
1: 不疼。
0: 不疼，就是难受，难受就不
1: 敢
0: 疼。
1: 不敢觉说往上反，就是整个这嗓子眼儿也跟着反酸，火烧火燎，有这种感觉没？
0: 翻酸不怎么翻酸，就是这个嗓子眼儿的堵嗓子眼儿，我就这一条子哈，也难受，到胃全都难受。我就吃了，我现在没有别的，我也不知道吃什么别的药，我寻思让大连老师给我指点一下，我应该
1: 我现在我听明白了，咱们现在就是有基础病。你像咱这上岁数的有基础病，讲话呢，你能先把病情稳定住。你比方就像你说的，我已经有一两年没到医院了，其实这就挺好啊。你说上岁数谁没病啊？有病的经常往医院跑。咱们这一两年啊，通过深百也好，通过其他也好，把自己的身体情况给它稳定住，最起码我不跑医院。啊，这就证明啥呢？我这个病情啊是控制住的，啊是稳定住的，啊完了之后再让它慢慢好起来，啊，因为根据你这个情况，我考虑要么就是啥呀，颈动脉有斑块，再不一点是啥呢？就是胃不好导致我们吸收能力差，多少有点贫血，啊，
0: 大林老师啊，我想打断你一句话子，行不行？我想弄个，我用的三百舒心颗粒吧，我一好转，我常年一年住2、3回院，就这2年我也没上也没住院了，就是
1: 是
0: 我早前有胆结石，老疼啊，老得吃那个胆结石的药，我现在不吃那个胆结石药，我也胆也不疼了，
1: 你看
0: 但是
1: 就是啊，
0: 咬疼。腰间盘突出，连个腿胯骨都疼，现在也不疼了。还有也是半夜起来也是放血呀、啊，哎呀，大腿放血拔罐子，完拔罐就转移了，就是强点了。就这1年多了，我也这个病也没犯了，我行
1: 是吧？
0: 哎，
1: 所以说，咱治病就是这样，就是先给它稳定住，之后咱们再逐渐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康
0: 当然老师
1: 复。
0: 啊，你说我是吃这些药。 吃的，我拿上药是热药过量的，所以我拿上药应该减去。
1: 你先别着急，我告诉你，首先第一，咱们现有的药物当中，就是这个降压药，你先别停。你要是正常吃降压药、降脂药这些先别停，其他的你包括咱们说参柏呀，你这些你暂时先都停一下啊。我给你加上几份药，小药，你到普通的药店就能买到。买什么呢？一个买龙胆泻肝丸。那龙胆泻肝丸它能够疏肝解郁，多少能给你泻泻火。就像你说的，有没有火？的确有火，但是你这火呢，它不是实火啊。所以说呢，你用点龙胆泻肝丸，不要多啊，一瓶一盒就行啊，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奥美拉唑，那奥美拉唑管你那胃的，这个呢买上一瓶。再有一个买一个什么呢，复合 B 族维生素，就这三样药加在一起可能有个十来块钱二十块钱就够了。你先吃上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的，就这三样药干啥的呢？我跟你说清楚啊。龙胆泻肝丸呢，你听我们记着，它能泻肝火啊，能泻肝火的同时呢，它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肝气，因为有病的时候啊，肝气不舒，这个脾胃功能也差，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复合 B 族维生素它干啥，一是营养神经，二一个里边有帮助我们起到造血作用的，你像维生素 B12 啊，能造血，因为我现在怀疑咱们多少可能还有点贫血。再一个呢，就是你胃功能差，营养吸收的也差，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贫血，就咱们上岁数的啊，老年人多少可能都会有些贫血的。那么刚才说有一个奥美拉唑干啥的呢，它管着胃的，帮助你逆制胃酸啊，让我们的胃能舒服一点，胃舒服了吃东西能消化吸收了啊。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病呢，你别着急，你说我想一下全好，尤其是什么脑萎缩呀、脑白质疏松嘛，是吧，这个多发性腔梗啊，你想一下全好，它肯定是好不了的，慢慢来啊。就是先把你现在要解决的这些难受的问题我先帮助你解决了啊，就让你先不难受了啊，完了之后呢，逐渐逐渐的再帮助你去针对于这些慢性病去治疗，化瘀啊，通经络呀、加强脑部供血供氧啊。所以你按照我这个方法你先用着啊。好嘞，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

0: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1: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同一个公司里的两个人，明明看的是同一份数据，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一个人说市场还能做，另一个人说明明已经凉了。你说谁对？刘润这本《底层逻辑》给了一个很扎心的答案。很多时候，不是谁在说谎，而是大家站的位置不一样。你以为在争论事实，其实是在保卫各自的立场。书里把人对世界的判断分成四层：事实、观点、立场、信仰。事实是最底层，比如今天气温30度，这是事实。观点是今天很热，每个人体感不同。立场是老板说这是 hot， 你就得说 hot。 立场不是来自事实，来自位置。信仰是更深一层，比如有人相信努力改变命运，有人相信选择大于努力。信仰很难被说服，大部分争论都发生在观点和立场这一层。你要能看穿这一点，就会少生很多气。这本书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教你某个行业的技巧，而是帮你扒开现象。看看下面的结构，刘润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但底层逻辑是相对稳定的。掌握了底层逻辑，你就能在变化里找规律。书里有一个概念我特别想讲，叫人生商业模式。刘润说，人生也是一门生意，它的盈利方式是能力乘以效率再乘以杠杆。能力就是你值多少钱一小时，效率是你一小时能干多少事，杠杆是你能不能让别人的时间资本流量为你工作。很多人拼命提升能力，一年到头把自己累得够呛，但收入没有质变。问题出在哪儿？可能不是能力不够，是杠杆没用上。厨师做饭再好吃，一天只有24小时，但如果他把方法做成课程，写成书，做出品牌，杠杆就来了。这不是要每个人都去当网红，而是你得意识到单纯靠时间换钱，天花板很低。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概念，叫边界感。刘润说，边界感的本质是对所有权的认知，我的事归我管，你的事归你管。很多人际关系的矛盾，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边界不清。父母
6: 才能感受到屈成块的过程。
7: 有了卢师傅示意，唐宁毫不犹豫，竞足上阵。唐宁的这种性格用东北话讲叫愣式，是很多女子所没有的。唐宁一番动作下来，引得区班哈哈大笑，班主倒十分欣赏其胆量，暗自点头。然毕竟生疏啊，唐宁排在上中板上，一不留神脚下打滑，仰面摔倒，额头磕在曲膜上，瞬间鼓了个包，场面一片混乱，有惊有笑。
8: 进出洋相，
7: 何幼林不屑地瞥了一眼，转身而走。踏区继续，唐宁被扶进房，叫来大夫。唐宁本能拒绝，卢师傅却坚持要检查。大夫乃一老者，长须白发，颇有些本领之貌。
6: 大夫啊，咋样？
7: 卢师傅关切地问。大夫仔细查看其额头，诊断无事，又摸了脉。唐宁下意识缩手，卢师傅在一旁。

0: 王便不拒绝，心一横，早知晚知并无大碍，思及此处便坦然面对。老大夫眯眼微笑，看了看唐宁，只点头不语。第108集，
1: 大夫到底咋样啊？
2: 姑娘并无大碍，就是身子虚，得多休息。你是他？
1: 我是他师父。他真没事儿，他最近总是有气无力的。
2: 哦，没事儿，放心好了。大姑娘，你好好歇着吧，以后可得多加注意呀。
0: 老大夫话中若有深意，却不说破，好在并无当面拆穿之意。唐宁心下感激，只向老大夫点头微笑。卢师傅耿直却也精明，直拉大夫出门详细询问。然自古大夫皆以病人隐私为要，只十分隐晦道：
2: 大姑娘身子重，别让她干重活累活，今天的事儿可不敢再发生第二回了。
0: 卢师傅虽未婚配，却了然，脸色由蜡黄转为苍白。一切皆有迹可循，若不是有此因，想必唐宁不会执意出家。卢师傅又气又心疼，毕竟是自己徒弟，唐宁重情重义，定不会因何家亏待做出不好之事。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卢师傅并不与唐宁商量，以长辈身份去了何宅。何宅中的阴霾已逐渐散去，大房内虽并无玩牌声，时而关秀云屋内还会传出留声机的响动。季林常不在家，关秀云的举动自是没人理会，大家以和为贵。吴越深知儿子荒唐行为，对儿媳也颇为纵容。
1: 秀云姐，家里刚办了丧事，你还是把留声机关了吧，不好。
0: 雅晴一大早就被关秀云叫来，姊妹俩窝在炕上，雅晴翻着一本新得来的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关秀云则心神不宁，手里玉器把玩不停。
3: 有啥不好的？不好的事多了，也没见他老何家管管。何继林都多少天不回家了，他们要是敢说我，我就问问该管的到底是谁，是欺负我关家没人了吗？哎，对了，你上次说从长计议，到底有啥办法？
0: 雅晴只随口一说，不想秀云却记在心上。
1: 哎，你先别急，此事靠的就是耐心。
3: 哎呦，我的妹妹呀，还靠呢？再靠，那边孩子都生出来了，
1: 那不正好吗？到时候你把孩子往回一抱，你又大度又有了儿子，两全其美。
0: 关秀云闻言沉了脸，醋意大发，只觉雅晴此话颇有调笑意味。
1: 不是吗？你想想，那是个啥人？是戏子。何家好歹也是大户，会娶个戏子吗？老太太还是很讲究礼法的，只要你有理有据又通情达理，他就进不来。放心，在国外都是一夫一妻，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崇尚这一制度，你看着吧，用不了多久准能立法。
0: 显然这话并不能说服关秀云，欲再反驳，雅晴突然神秘一笑。
1: 放心吧，你的事我放在心上呢，跟你说个事儿，保准能让你笑。
0: 两人头歪头嘀咕了一阵，关秀云果然大喜。
3: 这事儿好，把我逼急了，我就这么办。
1: 现在高兴了吧？陪我去看看老太太吧。
0: 两人下炕直奔正房。好巧不巧，卢师傅此时已在老太太屋里，正陪着老太太说话。屋里只有主仆二人，因多年感情，两人说话并不忌讳。
4: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

0: 胸闷气短的感觉，
1: 嗯
0: 啊，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
1: 嗯、
0: 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

0: 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1: 对，我
0: 对不
1: 知道，
0: 对？
1: 而且它还好吃呢。
0: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1: 咱们新品是吗？
0: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你像里面有金桔、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10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我们俗称像那种金丝枣的形式啊，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
1: 便，随身携带都方
0: 便。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1: 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0: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10罐一个套组，这10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10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这10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10罐，一罐是39.9块的，
1: 但是还
0: 可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10罐
1: 啊。
0: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10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它不是软的。
0: 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
0: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1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1个小时都不到。
0: 一颗 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2: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

0: 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哎。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啊，您吃的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109集。
5: 玉梅呀、啊，你今天来还是为了那丫头？是。啥也瞒不过您。
4: 卢师傅言行恭敬，虽已抱了决心，仍不忘其身份。
5: 我还不了解你。哎，你呀就是心软，看不得别人受一点委屈。不过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自有主意。我不是想管，可我说的这事儿再晚就来不及了，恐怕会让何家成笑话。这事儿太大，关系何家血脉，我不能不说。
4: 只一句何家血脉，事情已然不同了。卢师傅把唐宁已有身孕之事和盘托出，此事的确关乎何家。老太太沉了脸。
5: 你确定是守林的？不应该呀，他和守林才……
4: 唐宁与何守林关系曾一度十分密切，许多人都知道。如今想来，金妈也提过，老太太这才顿悟。
5: 怪不得她不在乎守林身染鼠疫，执意成亲，难不成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过，你确定那孩子是守林的？
4: 这倒问住了卢师傅。何守林一死，无人敢作保，恐连唐宁自己都说不清了。
5: 这事儿先别外传，等我调查调查。不过这个唐宁有点意思，既然有了孩子，为啥又不说？难道真就不稀罕我何家？
4: 门外雅晴与秀云吓得直捂了嘴，连连后退。这一秘密被听去，两个女人一时间不知如何办。关秀云刚要说话，立刻被雅晴制止，直推走。
6: 我天哪！
4: 可否？
7: 日本人有啥稀奇的？到处都是。咋的？你没见过啊？哎，对了，
4: 在与友人聊天之中，幼林得知，不仅是茶叶生意、武道馆，日本还涉及到了服装店、食品店、洋货店等多个领域。
7: 你们觉不觉得？现在的日本人就像几年前的老毛子，一股脑的往咱东北涌。去年老毛子来了那老些人，你们去浦家店外瞅瞅，咱哈尔滨都快成了俄国人的天下了。现在好了，又来了日本人，咱这朝廷也不知道在干啥。我看这局势可不稳定，大家还是看好自家的生意。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安静有声。今天分享给大家，人这一生最该看透的八句话。约翰·詹姆斯在一个人的疗愈里用了整整一本书，才让这八句话稳稳地落在地上。他不是教你怎么变强大，而是蹲下来陪你，把你弄丢的那部分自己一点一点找回来。如果此刻你心里正下着雨，请给自己五分钟，安安静静听我把这八个关于完成悲伤的真相轻轻说给你听。第一个真相，你不必急着好起来，先允许自己还没好。我们总在失去一段关系、一个人、一种身份之后，被催促着赶紧翻篇。可詹姆斯说，所有被跳过的悲伤都会变成往后日子里没来由的委屈。真正的疗愈不是一刀切断，而是允许眼泪流出来，允许愤怒发出来，允许那个没说完的再见有一个专属的仪式。走得慢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只有承认伤口还在疼，伤口才有机会真正愈合。现实里你可以不必对任何人交代，给自己泡一杯热茶，对着窗外的云发发呆，哪怕只是认真的哭一场，都比假装没事儿更能把你带向前方。第二个真相，时间不会自动疗愈一切，你主动去完成的告别才有效。很多人把交给时间当作解药，可这本书里有一句让我心头一颤的话，时间本身并不会愈合伤口，你在时间里做了什么才是关键。没有说出口的遗憾，被压抑的愧疚，对方听不到的对不起，会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时隔多年还在隐隐作痛。詹姆斯给的方法很朴素，拿出一张纸，把那些卡住的话原原本本写下来。这件事不需要对方在场，只需要你对自己诚实。写的过程就是一次从身体里往外搬石头的过程，搬完了心就轻了。现实中那些未完成的情感往往是失眠的根，莫名烦躁的因，用笔去完成它，就是把压在胸口的黑夜一寸寸还给了黎明。第三个真相，你可以不原谅，但必须释放自己。好像总有人在劝你要大度，要原谅，可一个人的疗愈说得很清楚，疗愈的目标不是重建旧关系，而是帮你解脱出来，过好以后的人生。有些伤害不值得原谅，但值得你放下对他的死死抓着不放。释放不是放过对方，是你终于肯把自己从牢笼里放出来了。往后你可以再路过那个地名、那首歌、那些回忆时，心潮稍微起伏一下，然后继续喝你的咖啡，赶你的路，不再被拖回去重过一遍。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这才是最深的自我善待。第四个真相，悲伤的形状千千万，没有一种不应该的情绪。有读者合上这本书后说，自己第一次被允许不按标准流程悲伤。亲人走了，你未必一定要嚎啕大哭，结束一段感情也不一定非得歇斯底里，甚至你可能在失去很久之后突然被一个剥橘子的动作击中，那都没有错。詹姆斯强调，所有的感觉都是合理的，包括麻木，包括愤怒，包括那种说不清的空荡荡。正是它，就是在接住最真实的自己。不必再用别人都恢复了为什么我还这样来欺负自己了。你的情绪有它自己的潮汐，而你现在要学的是不再对抗那片海。第五个真相，孤独是疗愈的必经之路，但你不曾被真正抛弃。一个人熬过低谷的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往前走，只有自己被留在了原地。但这本书递过来一个特别温柔的视角，孤独不是在惩罚你，而是在提醒你，那些曾经依靠的部分，现在需要你亲手为自己重新搭建。你自己就是那个可以点亮房间的人。就像书里说的，疗愈常常发生在一个人的时刻，一个人安静地吃一顿饭，一个人走到街角再走回来，一个人替那个离去的角色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这世上真正能穿过你所有防御的只有你自己，当你愿意陪着自己，黑暗里就有了光。第六个真相，放下不是删除一段记忆，而是重新定义它在你生命中的位置。很多人害怕放下，觉得那是背叛过去，是忘恩负义。可詹姆斯告诉我们，你可以带着那段关系继续走下去，只是换一种方式。想念一个人，就把他给过你的温暖变

成你往前走的力量，而不是把你困在原地的深井。失去一段奋斗来的事业，就让它沉淀成一种底色，拖着你重新生长。放下不是把某人某物从生命里踢出去，而是不再把它当作唯一的站台。你仍旧可以怀念，可以感激，但你的列车会继续向前开，载着所有过去见过的风景，驶向下一个春天。第七个真相，自我关怀不是自私，是真正成熟的开始。我们被教育要去爱别人，考虑别人，却被教过怎么对自己温柔。这本书花了很大篇幅，让我们练习把对他人泛滥的同情心分一点给自己，累了就歇，不必等到才申请休息了就说痛，不用装出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每天晚上临睡前，可以把手放在心口，轻轻说一句，今天你也很不容易，谢谢你撑过来了。

色，壳体自身的体型像大蚬子，壳长约18到35厘米，它的珍贵就在于长出的一根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很像大象的鼻子，故而得名象拔蚌。一只壳体20厘米的象拔蚌，它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可伸展接近1米，且不能缩入壳内，其肥硕的虹吸管肉质脆嫩清甜，口感爽口劲道，是备受亚洲人欢迎的顶级食材。象拔蚌由

0: 此筑牢高级海鲜的地位，成为著名的高档经济贝类。象拔蚌为海洋底栖动物，穴居于海底，在泥沙中穴居生活。象拔蚌在壳长5到10厘米时，潜沙能力很强，一般全身潜入沙层只需5分钟。当壳长达到15厘米以上，就失去了运动与潜沙能力，终生穴居生活，不再移动。早在上世纪90年代，象拔蚌就被引进长海县，在塞里岛海域繁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县引进的海洋物种中，还有一款叫做真海鞘，它的外观呈橙红色或鲜红色，形状比较怪异，长相好似陆地的植物苦瓜和赖瓜，身体表面生有很多乳头状凸起体，成体体高在15厘米左右，体宽约10厘米，体外由较厚的囊外皮包裹，囊上端有入水孔和出水孔，入水孔向一侧倾斜，关闭时口端形成张形褶皱，出水孔直立，关闭时口端呈臂形褶皱，从体后端生出根状凸水肌，以此附着在岩礁、岩石、沙粒或海藻类等海底固形物体上。真海鞘为杂食性，以硅藻类、小型原生动物、甲壳动物、软体动物的浮游幼体等为食。海底的真海鞘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尤其是在夏季味道最鲜美，深受日韩国民的青睐，主要以生食为主，是刺身的优质食材。2014年，长海县从韩国引进该品种，在獐子岛海域养殖。象拔蚌和真海鞘虽然是舶来物种，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组，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所以趁手的钓竿、晴朗的天气、合适的钓口都是保证海钓成功的必要因素。其实对于海钓而言，每一次浪潮都是大海的馈赠。鱼随大潮来，迎着潮水钓，一波潮水一波鱼，浪潮呢裹挟着海鱼涌来。较大的海鱼啊，我们知道它一般是不靠近海岸的，往往都会在比较深的海水当中生活。但是呢，在涨潮的时候，这大鱼会随着潮水来到近岸区域活动，还有觅食。而涨潮便是海钓钓大鱼的绝佳机会，尤其是在涨半潮和落半潮期间，运气好的钓友呢，都会有不错的收获。那么曾经大家在长海钓鱼最高的记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在獐子岛的鱼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0: 好的，那么谢谢您的介绍啊。那说起长海的海钓产业呢，它是始于2000年左右，20多年来，经过长海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一代又一代海钓爱好者的发展啊，以及口口相传这种口碑的积累，如今呢，海钓项目已经成为长海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与烈日为伴，与大海博弈。长海海钓充满了期待性和挑战性，无数的海钓爱好者齐聚长海，他们切磋技艺，交流经验，共同期待着可以在这片海域钓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最佳成绩。那说到长海海钓，有什么样的节庆活动，或者是适合海钓爱好者聚集在一块儿切磋技艺的事情呢？或者是说每一个季节都适合钓什么样的鱼？我们也有请周建再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1: 长海海域成为东北地区海钓游客的首选，是国际海钓大赛的指定垂钓海域。长海县地处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中，这里的这个鱼类资源丰富，品种多样，从晚春到初冬都能够进行海钓活动。也就是说每年从4月初开始一直到12月底，大约9个月的时间。其中秋季是海钓的黄金时段，鱼的品种特别多，主要包括黑鲟鱼，也就是俗称的黑鱼、六线鱼、鲈鱼、鸦片鱼、鳕鱼、黄条狮、七宿鱼，七宿鱼我们俗称鬼头刀等。其中六线鱼、黑鲟鱼的资源量最为丰富，欢迎广大钓鱼爱好者到长海钓鱼。
0: 好的，谢谢周建详细的介绍啊。2021年的时候，大连长山群岛国际海钓奖
2: 也整了。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我国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长海县，一同领略海疆明珠的坚守与发展，黄海前哨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啊，长海县呢是我们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海岛县，有人说啊，它就像一串散

落在大海之上的珍珠项链。这里啊，不仅有着迷人的海岛风光，而且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和国防责任。从地理位置上看呢，长海县是在黄海的北部，很多的岛屿环绕啊，海域非常的辽阔，有很多的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海上防线。那自古以来呢，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见证了无数次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沧桑。那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长海县的居民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坚守着这片海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保卫祖国的海岸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大海为伴，与风浪抗争，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黄海前哨的称号也是因此而来，它不仅是长海县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一种英勇无畏、坚守奉献精神的象征。长海县的岛屿各具特色，大长山岛呢是长海县政府的所在地，岛上啊可以说是群山起伏，植被茂密。如果你在这里漫步在海边的沙滩上，海风轻轻地吹着你的脸庞，脚下呢会踩着柔软的沙粒，远远看去啊，真的就是海天一色，波光粼粼。只要你在这里生活啊，就会让你感觉到心旷神怡。小长山岛呢，它是以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闻名，这里是海钓爱好者的天堂。每到渔季的时候，就会有来自各地的钓友齐聚在这里，在大海当中尽情地享受垂钓的乐趣，感受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广鹿岛，广鹿岛千万不要忘了啊，岛上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古老的遗迹就好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厚重。然而听说了这么多的美景，但其实啊，长海县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地处海岛，交通不便，资源呢也相对在运输上会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一直制约着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长海县的人民并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吓倒，他们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海洋优势，积极地探索适合海岛发展的特色之路。而且在这里呢，渔业也一直是长海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啊，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捕捞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渔业转型，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像海参啊、鲍鱼、扇贝这些海珍品的养殖规模呢，还有产量也都是逐年提高的，品质也在国内外的市场上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同时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岛风光，长海县的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在这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海岛风情，感受我们的渔家生活。岛上的民宿可以说是和雨后春笋一般哈，涌现出了非常多优质的民宿，为游客呢也是提供了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海鲜美食。可以说啊，在这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各种新鲜的海产也经过了当地渔民们的巧手烹制，成为了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呢，长海县也始终记得自己作为黄海前哨的使命担当，政府高度的重视国防建设，加强了和驻军部队的沟通协作，在这里营造了浓厚的军民鱼水情，驻军部队呢也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而且在抢险救灾、维护治安这些方面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良好局面。长海县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深深地知道啊，良好的生态环境呢是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多年来，为了保护这样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坚持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海岛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如今长海县的海水更加的清澈湛蓝，海岛的植被也更加的郁郁葱葱，各种珍稀鸟类也纷纷地在此地呢栖息繁衍，可以

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黄海前哨徐徐展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作为黄海前哨，既有着辉煌的历史，又有着蓬勃的现在，更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它像是一颗镶嵌在黄海之上的明珠，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岛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勤劳智慧，感受到了居民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领略到了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奇与美丽。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海县在新时代的征程当中继续书写属于它的壮丽篇章，为保卫祖国海疆、促进地区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给40岁后更好的自己。一路走来，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岁月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放在心里的话越来越多。总以为40岁很遥远，回头看20岁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时光好不经用，转眼已过半生，懵懂半生仿佛就是一场梦。无论此刻你是登临绝顶亦或是跋涉途中，你要记住，跌跌撞撞才是生活原貌，起起落落才是人生常态。10年的学习，10年的历练，10年的总结，10年的沉淀，40岁正式出发。人生拼的不是上半场，真正拼的是下半场。经历了20岁的焦虑彷徨，挺过30岁的迷茫失败，40岁的你见过山水，逃过江湖，这个时候的你才是真正的成熟了。40不惑，何惧远方，见天地而知谦卑，经风雨而遇成名，山海自有归期，云烟终成过往，愿你千山暮雪依旧心怀。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3: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5: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

0: 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网上一个超戳心的话题爆火，有哪些书是你读完了之后感觉自己像完整的过完了一生呢？真的太懂这种感觉，有的书啊看完一笑而过，有的书合上之后心里沉甸甸的，后劲呢能持续上好几天。排名最高的绝对是余华的活着。别人看书是看故事，读活着是跟着主角渡劫。短短十几万文字，写尽福贵跌宕一生，从富家少爷跌入谷底，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最后只剩一头老牛相伴余生。读完才彻底读懂那句话，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没有华丽的鸡汤，只有最朴素最坚韧的生命力量。如果说活着是一个人的苦难史诗，那么百年孤独就是一整个家族的百年浮沉。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命运轮回，马孔多小镇从荒芜到繁盛再归于沉寂。初读记不住那么多复杂的人名，再读才懂兴衰起落皆是常态。我们每个人都是世间孤独又滚烫的个体，读完瞬间和自己的孤独和解。还有陪伴无数人成长的平凡的世界，年少翻看只觉得那是普通人的奋斗故事，成年再读才看懂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在泥泞生活里的坚守和倔强。他温柔地告诉我们，绝大多数人生来平凡，但认真生活、努力打拼、负重前行的样子本身就是最了不起的人生价值。还有人生海海也一样，道尽命运无常，人间悲悯。好书从不是快速消遣的文字，它让我们以旁观者的视角便利别人的一生，治愈自己的迷茫、焦虑和不甘。这正是一指山河阅众生，悲欢起落入心生，书中历尽千帆事，归来方懂平凡情。读书不用赶路，却能阅尽人生。愿我们在书页里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2: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 经常下馆子的朋友或许有过类似的观察，有时候餐厅提供的陶瓷勺柄上会有这样一个孔洞，有的勺柄却没有。但仔细一想，这个孔洞对勺子的日常使用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用。问题来了，既然没用，那为什么要费力的在陶瓷勺柄上开这个孔洞呢？这就要说到陶瓷是如何上釉的了。先来看看陶瓷碗，陶瓷勺整个勺面都可以放进嘴中，因此和口腔的接触面必须要保证是光滑的外表面，这就需要在烧制时有上釉。可釉料在烧制时一旦和其他物件有接触，就会产生表面粘连。你可以先拿起家里的陶瓷碗，看它格外粗糙的碗底，这里就是没有上过釉的地方。瓷碗在烧制前要先把碗胚装进上釉盖，下釉底的匣钵，碗底一圈会接触到匣钵，如果上了釉，反而会导致这个碗被粘住。反正瓷碗本身就放桌上日常使用，也不需要碗底光滑，自然静止就变相做到了遮挡缺陷。至于匣钵的作用，既能防止烟尘对釉面的损害，也能让瓷器受热更均匀，提高成品率。再来看陶瓷勺，既然勺面又整个上釉光滑，不可以有接触过其他物件的粘连痕迹，那怎么办呢？不得不给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点赞。在不会舔到的勺柄顶部打个小孔，吊起来烧制，完美解决问题，有木有？这样一个个勺柄的孔洞内没有釉料，但烧制后通体又光滑有光泽，不会影响进食时的使用感。而且釉料的部分还在孔洞的内表面，也不影响使用触感。瓷碗在烧制前要先把碗胚装进上釉盖，下釉底的匣钵，碗底一圈会接触到匣钵，如果上了釉，反而会导致这个碗被粘住。反正瓷碗本身就放桌上日常使用，也不需要碗底光滑，自然静止就变相做到了遮挡缺陷。至于匣

0: 波的作用，既能防止烟尘对釉面的损害，也能让瓷器受热更均匀，提高成品率。再来看陶瓷勺，既然勺面要整个上釉光滑，不可以有接触过其他物件的粘连痕迹，那怎么办呢？不得不给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点赞。在不会舔到的勺柄顶部打个小孔，吊起来烧制，完美解决问题，有木有？这样一个个勺柄的孔洞内没有釉料，但烧之后通体又光滑有光泽，不会影响进食时的使用感，而且无釉料的部分还在孔洞的内表面，也不影响使用触感。想到这里，肯定有朋友问家里盛汤的大陶瓷勺了，如果同是无孔勺，难道也是做了环吊起来烧好后再去环的吗？其实不是，因为大勺子一般只拿来盛汤，不会整个放嘴里水吸，所以直接用开头做瓷碗的摆烧工艺就行，这样更能节省工序。具体烧制的时候，只需要在大勺底下做两个小角当支撑用的接触面，勺柄顶上再有个地方不上釉料，三足鼎立就可以摆着烧了。此外，如果大家细致观察瓷器，还会发现有些瓷器下面会有桑的点，这就要提到另一种异曲同工之妙的工艺——支钉烧。碗底边沿也上满了釉，只有碗底中部有几个小白点，多则五个，少则三个。这是在瓷器烧制前，用下面的支钉把瓷器架在了空中，烧完了再小心去掉支钉架。由于釉料和支钉的接触面看起来比芝麻还小，也被称为芝麻支钉。最后，如果你有人发现整把勺子都是上过釉料的，那看来这家餐厅在选品上是花过心思的。这种全釉料无孔陶瓷勺是在勺柄末端打磨后又补了低温釉做一次重烧，补釉的颜色基本能和第一次高温釉烧制保持一致，让人感觉陶瓷勺的整个釉面做到了浑然一体。工序越复杂，做出来的勺子成本越高，所以说选择全釉料陶瓷勺的餐厅应该是在细节里下了功夫的。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网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在你印象中哪个错误认识的记忆最深刻？一个高赞回答说，以为自由就是想做啥做啥，后来才发现自律者才会有自由，自律和不自律都会吃苦，不同的是自律的苦会让人生越来越甜，而真正的自律从不靠硬撑，用对方法便能让自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就像早起早睡的人能感受到身体日益康健，常常阅读的人能感受到心灵逐渐丰盈。当自律成为一种本能，它便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习惯，一个爱好。这一阶段的自律才是真正属于你的自律，我们共勉。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早在40多年前，岛与岛之间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木船，离岛出行可谓难于数道，而岛与大陆间的交通也只有一艘老牛船。从海洋岛到大连，天不亮出发，天黑才到，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两头不见日头。当初的这条航线就像公交线路，是长海岛屿通往大连的海上公交车，而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混装船来回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使得天堑变通途。海岛立体化交通网的建设切实提升了长海的品质生活。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从老牛船讲起，共同见证海岛交通的快速发展。 1977年8月，由国家投资300万元建设的420个客位、661.5千瓦钢制客船“辽宁三号”投入大连至长海线航线的运营。说起来，辽宁三号在那个年代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海岛居民却叫它老牛船。不是它的形状像牛，而是它的时速12海里的航行速度。辽宁三早上6时从大连港开船，途经广鹿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最后到达终点站海洋岛，已是晚上5时多。而且当时长海线没有大泊位港口，途经每个岛，老牛船只能停泊在离岸边几百米的海上，上下旅客由木质小泊船来回摆渡。海岛居民虽然嫌老牛船慢，嫌它每周班期只有3个往返，但也时时刻刻离不开它，因为岛上居民出岛进岛都要靠它，报纸、包裹、邮件的运输也得靠它。1996年1月，獐子岛系列高速客船陆续开通大连至大长山岛至獐子岛至海洋岛以及周边岛屿航线。1999年10月，陪伴海岛人20余年的辽宁三号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5: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6: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7: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4: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

0: 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1: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2: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
3: 代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 中国代表团入场。
6: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7: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6: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0: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9: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0: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2: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

0: 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3: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4: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8: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以晴好为主，多数区域风力整体不大，气温整体会缓慢小幅回升。4日20时到5日20时，因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23时前后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4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雾，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大长山气温14到20度，小长山气温13到21度，广路气温12到19度，獐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獐子气温15到21度，海洋气温13到20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5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5日航班受大风天气影响，所有航班待定，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事，终一生，降者降心。
5: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6: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5: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
6: 畅游海岛。 OK Let's go,
7: let's go.
8: OK Let's go。
9: 宝当益壮，宝刀不老。王叔琴为传奇杨金荣40多岁时仍未彻底脱离女炮班。王叔琴和庞增权育有2儿2女。
1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孔雀仙子的传奇故事。海洋岛盐场屯儿有一座娘娘庙，据老人们说，庙里的娘娘是孔雀仙子的化身。相传500年前，昆仑山有一只修炼千年的雌孔雀，听说东海有座蓬莱仙岛，就在一天晚上偷偷地跑了出来，也记不清飞了多少天，最后在日出东海的时候来到了海洋岛的上空。他看到翠绿的小岛像一条青龙卧在海里，就一头扎了下去，在青龙山顶安了家。每当天刚放亮，渔家人发现一只金色的孔雀从东山顶上飞起来，沿着太平湾边飞边叫，吹着渔家人去打鱼。当暴风雨来临时，它又围着太平湾飞去飞来，好像说要变天了，快回港。人们知道这只孔雀是只神鸟，可没过多久孔雀不见了。原来他私自逃出昆仑山，被骊山老母派出的山鬼水神把他押了回去。谁知道孔雀留恋海岛，半夜三更又跑回来了。骊山老母追到海洋岛，大声的呵斥，你既然留恋人间，我叫你投胎转世，别想再回仙界了。说着用手一指，那孔雀缩成了一个火红的彩球，落到海边的

有人看见，在晚上，那个睡美人会化作一只花孔雀，绕着海岛边飞边叫：“赵旺，赵旺。”渔家人听到了这个叫声，就知道一场暴风雨又要来了。人们都说，采莲是孔雀仙子投胎，死后被海神娘娘收去当了使女。大伙儿就在盐场屯修了一座娘娘庙，每当3月3、6月6、9月9，人们便到庙里给娘娘上香，求娘娘大发慈悲，永保平安。孔雀仙子的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给大家讲述长海县的传奇往事，聆听感受一种海珍品全是大国的外交佳话，一案说法剖析间谍罪的行为犯罪。今天的海岛印记让我们共同品鉴在海岛用现钓的鸦片鱼来做一顿不一样的家常火锅。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聆听海岛印记。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了启动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当时为尼克松准备的神秘国宴中有一种食材就来自长海县，下面我们就解密这段长海县的传奇往事，聆听感受一种海珍品诠释的大国外交佳话。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长海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浮游生物丰富而成为了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水深流急，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充分。正是因为獐子岛鲍鱼的珍贵，才有了獐子岛鲍鱼助力大国外交的佳话。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的外交泰斗，深知尼克松总统的来访将改写中美外交历史，必将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周总理对此次接待事宜亲自审定和策划，而基于对尼克松总统的了解，他是个喜欢吃海鲜的美国元首，于是周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而优选鲍鱼的任务压在了专门负责举办重大国事活动时提供安全食品保障的34号特工处。经验丰富的特工处也深知黄海深处的野生鲍鱼肉质紧实，鲜美而香甜，是鲍鱼中的极品。然而问题在于当时气温降至-20多度，但为了确保国宴的每一道菜肴都能代表中国的独特风味，辽宁省和特工处共同研究，最终将采捕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当年这支由一群退伍士兵组成的潜水队听说这次任务将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卓越的贡献，同时也能展现自己的勇气和技能，这个机会让他们既兴奋又紧张。每天早上4点，潜水员们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然后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中。在海底的黑暗中，他们寻找鲍鱼的踪迹，小心

0: 地用铁钩将它们从岩石上剥下，装进网兜。每次下水都是一次冒生命危险的经历，但这些潜水员们没有退缩，没有抱怨。在经历了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才捕到了足够的獐子岛鲍鱼。1972年2月21号，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獐子岛鲍鱼成为了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菜系的美味而感动，更是对中国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感到由衷的钦佩。獐子岛的鲍鱼菜肴也成为了中美关系破冰历史中的一道绚烂的烹饪杰作，同时也是友谊和外交的佳肴，诠释着两国领袖之间的深厚情感。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近期，国家安全机关侦办了一起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任务的间谍案件。某机关工作人员刘某某通过网络结识了某调查机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以调查咨询公司征文的名义，指挥刘某某搜集、撰写、提供涉密资料，并给予经费的资助。随着交往的逐渐深入，该工作人员向刘某某表明了境外间谍的身份，并要求其搜集红头涉密文件。刘某某虽内心惶恐，但为了继续获取经济利益，非但没有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反而接受了间谍的培训，并继续按照该工作人员指令搜集涉密文件，并开展相关活动，并且接受经费数万元。最终被国家安全机关以涉嫌间谍罪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关于间谍罪，刑法规定，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危害国家安全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间谍罪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种典型犯罪。工作生活中，如遇境外组织人员以任何名义形式要求提供内部情况或涉密文件、拍摄军事目标等可疑情况，应当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请大家谨记，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钓大鱼到长海县已经成为了广大钓友的共识。从每年的6月到10月，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会出现一种名叫牙平鱼的大鱼。牙平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平科，在北方地区习惯叫它牙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它为鸦片鱼，意思是这种鱼的味道好得会令人一吃就上瘾。2023年9月，来自北京的钓友在獐子岛海域钓上了一条28.8斤重、体长达到113公分的大牙片鱼，这也是目前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钩钓的最大体重的牙片鱼。平时在长海县獐子岛和海洋岛海域钓到单位10来斤体重的牙片鱼，已不算什么稀奇事儿了。牙平鱼个体硕大，以肉质细腻洁白、味道鲜美而著称，是做生鱼片的上等食材。在海岛人家钓上来的牙片鱼，最简单的两种吃法无非就是刺身和炖煮，吃的就是牙片鱼的鲜溜劲儿。靠海吃海， 今天的海岛印记，我们就来聊一聊用海岛特有的食材鸦片鱼做一顿不一样的家常火锅。制作鸦片鱼火锅的鲜鱼最好选择十多斤重的，而且必须是在海上钓上来后放掉体内的血液的鱼品。将选择好的鸦片鱼去除内脏，将刀顺着鱼体边缘沿鱼的主骨刺从尾部向鱼头方向切至临近鱼鳃处，再横刀切断。此时鱼的半个身体的肉已经脱离鱼体，此时的鱼肉红肉脆爽，白肉软绵。再将鱼肉按照个人喜好的大小切成薄薄的薄片，放入生菜叶、薄荷叶或者是海菜作为配饰的盘中。准备好了诱人的火锅食材，就开始熬制汤料和特制的海鲜蘸料。将鸦片鱼的鱼骨、鱼头切断，放入蒸锅中加水熬制，待汤色熬至乳白色即可成为火锅的汤料。再将小米辣、葱姜蒜、香菜等切末放入调料容器当中，加入白糖和少许的蚝油、海鲜酱油，再将一两只新鲜的柠檬横切，挤出柠檬汁加入，搅拌均匀，特制的海鲜蘸料就制作完成了。最后在火锅中加入熬制的汤料，开锅后将红白相间的鸦片鱼肉放入锅中，待五六秒后鱼片变成乳白色就可捞出了，再蘸上特制的海鲜蘸料。说到这儿啊，大家闻到火锅的鲜香味道了吗？能感觉到这鸦片鱼入口后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还是不妨啊，来一趟长海县吧，品鉴用海岛特有的食材做出的不一样的家常火锅。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安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三十九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荣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象拔蚌。长海县作为渔业县份，加快推进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不断巩固提升海洋渔业的优势地位。建设海洋牧场，海洋环境和水产资源是前提，最重要的是有新品种，实现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象拔蚌这个舶来品种就是长海县引进的优质品种，已成为黄海北部海洋物种中的新族。象拔蚌属海棠目凤栖蛤科，它有两个壳，壳表面通常呈灰色或棕色，壳体自身的体型像大蚬子，壳长约18到35厘米。它的珍贵就在于长出的一根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很像大象的鼻子，故而得名象拔蚌。 一只可体20厘米的象拔蚌，它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可伸展接近1米，且不

0: 能缩入壳内，其肥硕的虹吸管肉质脆嫩清甜，口感爽口劲道，是备受亚洲人欢迎的顶级食材。象拔蚌由此筑牢高级海鲜的地位，成为著名的高档经济贝类。象拔蚌为海洋底栖动物，穴居于海底，在泥沙中穴居生活。象拔蚌在壳长5到10厘米时，潜沙能力很强，一般全身潜入沙层只需5分钟，当壳长达到15厘米以上，就失去了运动与潜沙能力，终生穴居生活，不再移动。早在上世纪90年代，象拔蚌就被引进长海县，在塞里岛海域繁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县引进的海洋物种中，还有一款叫做真海鞘，它的外观呈橙红色或鲜红色，形状比较怪异，长相好似陆地的植物苦瓜和赖瓜，身体表面生有很多乳头状凸起体，成体体高在15厘米左右，体宽约10厘米，体外由较厚的囊外皮包裹，囊上端有入水孔和出水孔，入水孔向一侧倾斜，关闭时口端形成张形褶皱，出水孔直立，关闭时口端呈臂形褶皱，从体后端生出根状凸水肌，以此附着在岩礁、岩石。

0: 慢性病去治疗，化瘀啊，哎，通经络呀，加强脑部供血供氧啊。所以你按照我这个方法，你先用着啊。
1: 啊啊啊！
0: 好嘞，好，再见。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痛感结痂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我想念。以前很讨厌妈妈拿手机拍我，讨厌她拿手机对准我，每次都指责她不要拍我了，她每次都很尴尬的笑一笑说不拍了不拍了，最后我才发现只有妈妈才会举起手机记录我。是啊，妈妈是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好，一起来听我想念这首歌。

藏了多少自卑，这都是我从未说出的。看镜子里的我，我一时并不知道镜中的是我还是镜外的是我。在拥挤的人潮，我妥协了很多，妥协了多少没有人知道，直到让我什么也不曾得到。总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胡思乱想，然后莫名其妙的不开心。不管怎样都要加油。我觉得无论前面说了什么哈，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什么，不管怎样都要加油，这句话真的是点题之笔。不管怎样都要加油，就算是我们是无名的人，也要努力的活着。好，接下来一起来听《无名的人》。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咱们还是分了吧。
1: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0: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0: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0: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1: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那河北东边渤海，西边太行，北间燕山，它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啊，就像是大自然的布局，让这个地方成为了物产丰富、肉食特色鲜明的美食天堂。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啊，各种各样的食材和风味呢，这个相互的交融，令人垂涎欲滴。尤其是肉菜，这些风味各异、各具千秋的佳肴，也显示着河北人对美食的热爱和自豪。河北各地的特色小吃是很多的，但如果说是推广比较广泛、名气最大的，应该其实是驴肉火烧。这道菜呢，起源于河北省的保定市，还有包括像沧州市河间一带啊，它也算小吃。后来呢，它是走向全国各地了。它比如说将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哎，放到这个酥脆的火烧里面，肉与面呢完美融合。人说啊，这道菜是简餐的首选，所以呢叫它驴火。那您到了河北不吃几个驴肉火烧，就好像您去那个杭州不到西湖一样。您别看这个火烧个头不大，但来头不小，而且它的传说啊都跟皇家有关系。第一个说法呢，是当年刘秀啊被敌兵追赶的时候呢，饥饿难耐，这不得已呢向当地人呢寻找这个食物。那当村民呢就以火烧加这个驴肉招待他，刘秀吃过以后呢，啊，精神抖擞，摆脱困境，最终推翻了这个王莽的政权，建立了东汉。那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啊称帝之前，据说路过河北，一个当地书生呢用驴肉火烧招待他，也是李世民啊第一次吃到这种美食，哇，这胃口大开，赞不绝口。这个唐朝的事儿。那么第三个说法到了明代了，明成祖朱棣啊在争夺天下的过程里面，在保定一带吃了败仗，这是很糟糕啊，又饥又饿，只能杀马吃。由于饥不择食，他就把这个马肉煮熟了，再加在当地的火烧里吃了，没想到这味道好像还行，于是呢这个马肉火烧火了。那当地百姓呢是纷纷效仿，不过呢是驴肉代替了这个马肉，叫驴肉火烧了。那肯定少不了清代，对吧？这乾隆下江南，从这儿路过，微服私访到民宅家，这乾隆很喜欢溜达啊。那当地人呢这个来不及给他做饭了，就用这个剩下的饼夹着驴肉招待乾隆，没想到乾隆吃过以后呢龙颜大悦，好，他好吃啊，连连称赞，太好吃了，受到皇上的这个垂涎欲滴。就是四种说法，从汉到清了。火烧呢是驴肉的最佳搭配，它起酥的烧饼啊，滚圆的，有长条的两种，所以你分为叫做什么保定驴火和河间驴火。当然了，您不论哪个派系啊，这个火烧是非常重要的。外形上来分，保定的火烧是圆的，河间的是长的。如果从驴源上来说呢，这个驴肉火烧选的是太行驴，那么河间的驴肉火烧选的是渤海驴。那据说两者之间肉质有差别，但这个我也没吃出来过啊。此外呢，据说这个两地的不同流派驴肉做法不一样，保定的驴肉呢它是卤制的，河间呢是酱制的，而且保定的驴肉是热的，它呢一般不在火烧里面放蔬菜或者其他的东西啊。而河间的驴肉是凉的，里面加的也不是纯驴肉，它有可能做成其他的那个驴肠啊，其他的东西啊。那如果你要求的话呢，还可以放入青椒，所以两者差异呢是不算小的，但口味都很好吃。
1: 在河北，提到肉食佳味，非驴肉火烧莫属。
2: 你好，您的驴肉火来了，慢用。
3: 谢谢。
1: 无论是美食小白还是肉食老饕，来了河北，驴肉火烧定是绕不过去的美食界碑。
2: 你好，您几位？
4: 一位。
2: 要两个肥瘦的驴肉火烧。
4: 两个肥瘦的驴肉火烧是吧？行，两个驴肉火烧，稍等一下，在这儿坐啊，稍等一下。
1: 驴肉火烧如雷贯耳的名号，它靠着焦黄诱人的外表，细腻可口的驴肉，点燃了无数河北人的一天，也成了名扬全国的特色美食。
5: 老婆娘，
6: 哎，你好，
5: 给我拿手套。
6: 哎，你好，服务员，拿几副手套。哎，你好，那个点了吗？那个三点了。哦。
1: 眼前正在招呼客人的这位叫刘敏英。
6: 这个百分百驴肉啊，可不掺假。那个给客人加点水。
1: 他是这家店铺老板，也是店里金牌单品驴肉火烧的首席制作人。酷爱驴肉的河北人无驴不欢。刘老板用一张酥脆金饼加实鲜嫩驴肉，俘获了食客挑剔的味蕾，成了当地人心中寻驴的最佳据点。
5: 在石家庄的时候呢，听朋友说过，驴肉火烧非常的棒，
3: 我说过来尝尝。
7: 那个驴肉的话，它剁的比较碎，这种吃起来香香的感觉是特别棒的。
1: 虽是生于民间的风味佳肴，但其中制作的门道却多有讲究。
8: 我们家的驴肉吧，对肉质要求特别高，老了也不行，嫩了也不行。像咱们买驴吧，别人买我真的不放心，所以说每次买驴都是我亲自去买。
9: 爸，
10: 哎，婶儿扛来哟。
9: 啊，那个，我来选两头驴，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第一头。
10: 那个有点老，那个八岁。
1: 这家位于城郊的养驴基地是刘老板除了自家饭馆外最常去的地方，也是他家驴肉火烧的美味源头。
8: 咱们一般选这个最好的驴就是六岁口，对，因为它第一肉质不是太老也不是太嫩，就是说对于咱们这个饭店加火烧是口感是最好。
9: 你把那个带红绳的那个还有这个乌头驴给我拿到店里边去吧。
10: 行了
9: 啊，抓紧啊。
10: 好嘞，把绳你慢走啊。
1: 一道美味的诞生始于食材，成于烹调。想要吃到风味地道的驴肉火烧，定要潜心慢待，方能饱口腹之欲。刀与肉的碰撞，驴肉瞬间被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块状，浸泡清洗，去除血沫和杂质。一口大锅倒入老汤，放入切好的25千克驴肉，再放入秘制料包，大火烧开。
8: 这个料包是我们老太爷传下来的，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一共有30多种，是提香、提鲜、去腥的作用，就是说让驴肉保持一个原有的那种驴香味儿。
1: 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锅中腾起氤氲的蒸汽。驴肉与汤水交融相依，肉汁中丰富的谷氨酸经高温的淬炼而愈发醇厚鲜美。3个小时后，驴肉已熟，汤香味浓，此时不及出锅。关火，利用锅中余温将驴肉慢焖一夜，让汤汁与料包的鲜、香、咸充分浸润驴肉后，方可捞出食用。
8: 下一步要压锅，压锅呢就是用煮驴肉的老汤把它焖一宿，这样呢煮出来的驴肉更香，加出来的火烧才更入味儿。
1: 趁着驴肉焖制入味儿，刘老板开始制作驴肉火烧的另一位主角——火烧。

0: 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国人对于鸡肉的处理方法，花样门类之风更是冠绝寰宇，可谓南北皆不同，东西各相异，甚至千家万户都能诞生出鸡肉的独特风味。在河北，这寻常的鸡肉更是变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说到河北的鸡肉菜肴，鸡里蚌算是其中的佳品。鸡里蚌因其烹制过程中鲜虾与鸡丁一同烩锅的蚌跃之形，故而得名。它带着一身江湖气，色清味浓，闯食坛。
1: 鸡里蚌是我们河北的一道名菜，就是小时候也吃过，长大了现在吃跟小时候的口味还是一样的。这个鸡肉呢是外酥里嫩，这个虾呢是特别鲜，也是很适合河北人的口味的。
2: 酱香味比较浓郁，然后鸡肉也非常的鲜嫩。
0: 张宝成，河北餐饮界大师级人物，以烹得一手鲜香四溢的鸡里蚌而闻名河北。寻常易得的鸡肉虾仁，在科班出身的张师傅手中任意调配，变成了抓住食客们挑剔味蕾的重磅武器。
3: 他们鸡里蚌是一道经典的荠菜，那么这道菜主要突出就是一个鲜一个嫩，只有选用农家养的土鸡才能突出这道菜鲜嫩的口感。哎，赵磊忙着呢。
4: 忙
3: 啊，今天选两只鸡啊，这鸡看着都不错啊。哎，好嘞好嘞，就这只吧。哎呀，转了三四圈，这鸡这个比较有精神，跑得比较快，说明腿肉比较发达啊。选
0: 线露出骨头，从下至上将鸡肉剖开，鸡腿平整于案，将包裹在鸡腿骨上的筋膜与肉完全切断剥离，剔骨便大功告成。克服了最初的难关，接下来的改刀便水到渠成。将去骨的鸡肉用刀背拍打，使其肌肉组织舒展松弛，刀刃滑纹，快刀切丁备用。
3: 咱们下一步就选鸡里蚌用的青虾，选30到40克的青虾，这种虾口感比较嫩，吃起来又弹又滑，特别适合做鸡里蚌。
0: 新鲜青虾，剥去虾壳，去除虾线，产自白洋淀的青虾，体态饱满，肉质鲜美，是当地知名的水产之一。青虾富含丰富的镁元素，能很好地保护心血管系统，减少血液中胆固醇含量，防止动脉硬化，对人体具有一定的保健功效。鸡肉与青虾的结合，陆地与湖水的相遇，为鸡里蚌赋予了最为难得的至真鲜味。料酒、葱姜水去异除腥，食盐提味，酱油增色，搅拌均匀后腌制，为食材增添了咸香的基底。取鸡蛋、淀粉调匀挂浆，鸡蛋让食材下锅后锁住自身水分，滑嫩多汁的口感由此封存。油温四成，下入鸡丁，炸至变色微黄，倒入虾仁，虾身卷起，色泽红润即可捞出控油。在灶台之上的30年间，张师傅练就了一双火眼，对油温火候的精准掌控早已出神入化。炸后的食材要与鲜甜的酱汁融合后，才算是完成最后的蜕变。炒酱则是张师傅的另一项绝技。
3: 鸡里蚌里边炒酱是最关键的一步，经过小火慢炒以后，达到一定的火候，这个酱才能体现出又有味道又香又纯，体现出浓厚的酱香味道。
0: 起锅烧油，放入面酱、蚝油、鸡精、清水，调至小火，反复翻炒，文火慢炒，酱汁冒泡， 变色，香气浓郁。倒入鸡丁、虾仁，快速翻炒。出锅前撒入葱片，让葱香与酱香完美融合。这酱与葱的结合，便是市井间无人能敌的黄金搭档。刚上桌的鸡里蹦色泽鲜艳，鸡丁细腻多汁，虾仁鲜嫩十足，个个莹润饱满。一口鸡丁，一口虾仁，让体内每个贪吃的细胞都为之欢呼舞动。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啊！在河北呢，有的人将水陆两味呢融会贯通，以鲜香滋味留住一方的挑剔食客；有的人呢，凭着自家的独门手艺，哎，成就了一方的好味道。有句话叫做“西安多一炮，保定多一罩”，炮呢就是泡馍。那您知道这罩是什么呢？哎，没错，罩就是牛肉罩饼。保定人吃牛肉罩饼，就像西安人吃那个泡馍一样，那很普遍。它这就牛肉跟饼结合的吃法，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罩。罩的意思是覆盖，它指的就是汤加热食材的过程。把这牛肉切成片，牛肉呢覆盖在荷叶饼上，葱丝点缀。您那饼啊，肉和葱丝都是凉的，你反复浇它烫它，每浇一次呢就是罩一次，一遍遍的烫它。哎，一碗牛肉罩饼一般得连续烫三回，就是罩三回吧，牛肉的香气就激发出来，您就能上桌了。那您说牛肉罩饼怎么在这儿诞生的呢？那就得提到保定历史了。保定呢，古代呢就是燕赵之地，到了清朝也是直隶所在。保定呢非常繁华，商贩们往来保定府做生意都是自带干粮。那北方的气候很干燥，干粮呢又冷又硬。那餐馆呢推出个服务，就是你带着干粮，我出肉汤给你浇一下、罩一下。那这样呢，有汤、有水、有肉味儿。那商贩们可以每餐一顿啊，餐馆呢也多了一笔收入，所以这个拿这罩作为吃的，这由此推广而来，也成为保定独特的吃法。
5: 花生米跟这个是吧？这俩拼一个是吧？是吧？这鱼头、鱼尾，
6: 这个呢？
5: 别的看这鸭杂什么的，来一个是吧？
0: 要一个二人。中午12点，白刚一天中最忙的时段。
5: 几个是这个？
7: 仨
5: 是吧？
0: 今年37岁的他经营着这家小店。他以色泽清亮、鲜香扑鼻的牛肉罩饼，满足了一方嗜牛达人的口腹之欲。
5: 今儿这汤怎么样呀、啊，先生？
8: 挺好，我来就冲着汤来，今儿我来碗汤了吧？
5: 哎，好嘞，好嘞。
0: 牛肉，人们三餐中常见的肉食之一，《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牛肉能养脾胃、补虚壮健、强筋骨、消水肿、除湿气。千金实质也曾记载，牛肉能止唾涎出。牛肉富含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肌氨酸，对增肌强力都十分有效，是人们日常优质蛋白质摄取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河北，牛肉罩饼也成了当地男女老少心中的挚爱美味。
9: 特别的有保定特色的一个小吃了，是吧？已经成为主食了，已经不算小吃了。
10: 十几年以来一直就在这儿吃，然后呢，就是送儿子上学以来呢，也是在这儿吃。这个饼呢，你在别处根本就吃不着。
0: 作为河北罩饼界牛人的白刚。靠着祖传四代的独门手艺，让他家的味道屹立河北餐饮界40多年不倒。众多寻味食客们争相追随的背后，则是白刚对食材的严格把关。
5: 这批牛怎么样？从哪儿过来的？这是？
11: 这是从内蒙张北那边过来一批。
12: 看这个。这种牛怎么样？
5: 这个小点，这个不行，这个
11: 小点
5: 啊，再换换别的。
11: 这个，
5: 这俩看着不错，一般呢，选自于这个最好是山里边下来的这个散养的这种牛，而且这种黄牛，以这种牛为主，这样它运量大，对它这个肉本身是很紧致。咱们就定这俩的了，
11: 没问题，
5: 对吧？
11: 绝对没问题。
5: 我看这俩比较合适。
11: 行
5: 啊，想他这个晚上
11: 绝对差不了，
5: 晚上给咱们送到店里边，
11: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5: 啊、
11: 绝对没问题。
5: 好嘞，
11: 啊，
5: 好，
11: 就这样，
5: 行，就定他了啊，
11: 好嘞，
5: 就
11: 是。
0: 选好了尖货，白刚身披战袍，降临于自己的主场之上，开始施展料理牛肉的超强实力。 刀刃撞击案板，新鲜牛肉被依次分割，手法精巧，下刀果决。切块的牛肉浸泡清洗，去除血沫和杂质。下一步便是牛肉罩饼汤浓味香、口感醇厚的关键环节——煮。一口直径一米的大锅里，倒入清水，放入成块的25千克牛肉，再倒入白刚家的秘制老汤，这便是他多年来对传统的坚守。大火煮沸后，打去浮沫，加一勺本地特产的怀茂面酱，质地浓稠，酱香浓郁。正是它调配出牛肉罩饼暗红的汤色和纯青香气。怀茂面酱，河北特产的优质面酱，始于1671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以北纬37度衡水产区冬小麦为主料，辅以清冽甘甜的太行山水源和百年古方曲子，历经几十道工序，最终酿制而成，质地浓稠，酱香浓郁。在老河北人的餐桌上，总能看到一碗面酱裹挟着四季时鲜。有了酱的点化，四时风味都在河北人口中变得适口妥帖。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再放入一味颇有来头的独门料包，这份料包有着近百年的传承，纯属自家原创。几十味的香料配方中，白刚唯一能透露的是沙姜。沙姜入汤，行气温中，与牛肉颇为搭配，最是妥帖适口。在汤水的咕嘟声中，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被充分释放，与汤水相依交融，吸足了满满汁水的牛肉变得暗红丰腴。有了牛肉的参与，汤的表面也形成了一层凝脂式的油花，浓厚香醇，清香四溢。4个小时后，肉烂汤浓，捞出牛肉晾凉，将冷却后的牛肉放入冰箱冷冻，使肉汁凝固变硬，为之后的切片环节做足了准备。大葱和煎饼、牛肉与泡馍，从来都是黄金搭档。这河北的牛肉罩饼，自然也少不了与牛肉互为灵魂伴侣的主食搭配。原始朴素的面饼，大块解馋的牛肉，这既是爆款标配，也是寻常人家玉鸡果腹的美食智慧。
6: 老板，来个1照3打包。
7: 好嘞。
6: 老板，再加一个3照5。
0: 在白刚的店里，你总能听到几照几的说法，这说的是牛肉和面饼的比例。1照3，这便说的是1两牛肉加3两面饼。前厅食客们的需求都已下达，后厨接到指令后马上行动，将面饼手撕成块，蒸好的牛肉刀切成片，放入碗底码上牛肉，将汤勺往汤锅中一放，手腕用力一撇一咬一浇，如此动作反复数次，便称之为罩。在这一咬一浇之间，面饼因吸足了汤汁，因而显得饱满充盈。此时碗中食材都已备齐，只需在碗边淋一圈牛油提亮增香，即可上桌。清香透亮的肉汤，绵润多汁的牛肉，配上暄软细腻的面饼，让人垂涎三尺，无力抗拒。几片鲜嫩牛肉与面饼一同入口，裹挟着麦芽的香甜，飘散出难以复制的牛肉香气。一海碗牛肉罩饼下肚，料丰汤足，蛋白质与碳水的完美搭配，两个字：解馋。
9: 现在呢，我觉得牛肉罩饼啊，已经离不开了，因为融入人们的生活了，是吧？成了家常便饭了，特喜欢这味道，我喜欢来吃两口，就喜欢这味道。
10: 儿子在保定上学，来了是他的必点，从2照2、3照3，一直到现在。

0: 五张。
1: 对于食客们的赞叹与肯定，白刚自是欣喜万分。可他自知，要想饭店经久不衰，只有好手艺还不够。这待客经营之道，更是作为一名管理者的必修课。
2: 平时来咱们家的都是一些个老客户，基本上每个人什么口味呢，咱们心里边都有数，都知道。每次来了之后呢，最起码能保证大家伙能够吃好喝好，能够吃到最起码心里边想的那一口汤。
1: 日月轮换，四时交替，刘敏英店里驴肉刚刚入锅，在氤氲水汽间等待着一波又一波前来寻味的食客。张小江则依然往返于肉铺与餐厅之间，为极致的鲜忙碌奔波。热爱钻研的张师傅依旧烹制着祭味菜肴，白刚的牛肉罩饼也已上桌，温润如玉的汤水间味道如初。此时河北滋味尽显无余，食肉是一种味蕾的满足，更是寻味老饕锁定的目标。古往今来间，无数肉食佳肴在河北人的餐桌上轮番上演，终成这独具特色的一方好味。
3: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4: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我偷吃了草莓，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南风过隙》。春天听《南风过隙》，夏天听《想去海边》，秋天听《夏末的歌》，冬天听《人间萤火》，以后的每一个四季都有夏日宝贝的陪伴，真是太幸福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听《南风过隙》。
5: 1, 2, 3.

嬉皮哈士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日落计数器，他说宫崎骏有一段浪漫的语录，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我们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拒绝了所有人，陪你走了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时间不长但毕生难忘，留住你和放过你我都做不到，就像我坐在湖边以为是海边，我吹着湖边的风以为吹着的是海风，但湖是湖，海是海。好，一起来听日落计数器。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一段话，来自兜底。永远不要期待任何人能成为你的依靠，人只会因为有价值而被爱，不会因为你缺爱而被爱。世界的本质是交换，关系的底色是互惠，这是成年人最大的清醒。路要自己走，痛要自己咽，苦要自己扛，有人拉你一把是情分，转身离开才是人生常态。别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期待越多失落越深。这世上没有人必须为你点亮灯火，就连你自己的影子也会在黑暗降临时离开你。你要清醒，所有依赖都是温柔的陷阱，被什么保护就被什么束缚。大树底下无大草，能为你遮风挡雨，同样也会让你不见天日。真正的强大从无人可依开始，小事沉住气，大事狠下心，在没人搀扶的日子里，你自己就是那座山。
0: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腊八前后啊，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间段。人们穿上了厚厚的衣服，热量就主要从头、手等暴露的部位散失，所以呢，出门戴帽、戴手套、戴口罩的人就更多了，这是非常正确的。帽子呢，应该特别注重是可以把耳朵护住的那种帽子。同时啊，腊八前后，大家出门要尽量的穿高领衣服，戴上围巾。晚上睡觉时呢，也别把肩膀露在外面，腰或膝关节不好的人可以戴上一个护腰或护膝。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洗澡能放松身心，有益健康，是一件享受的事儿。所以呢，洗澡时不要对自己太狠了，一定不要用洗澡巾使劲儿地搓皮肤，这是因为皮肤表层的角质层、脂质膜共同构成了皮肤的屏障保护层。这道屏障不仅可以防止体内营养物质的流失，还能保护皮肤不受外界的损害。如果经常使劲儿地搓皮肤，就会把这层保护层破坏掉，导致细菌、真菌趁虚而入，造成皮肤感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好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力，增强抵抗力，有助于养生保健。那么什么样的睡眠算是好的睡眠呢？今天呀，简单的来说一说。一是睡眠时间好，晚上十点左右就能够入睡。二是睡眠时间够，每晚能睡7到8小时。三是睡觉不打鼾。四是醒来之后感到精神饱满，白天不嗜睡。拥有好的睡眠质量，很多疾病也不容易找上门来。

0: 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翁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翁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

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

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

0: 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美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激动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错。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玉、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

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赵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抓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羽徽绝伤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晚照，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化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人问津。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都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王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沐雨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淋雨一直走，他留言说每个真正强大起来的人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的情绪都只有自己知道，但只要咬牙撑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你努力了，尽力了，才有资格说自己运气不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坚持住，你一定会看见最坚强的自己。

0: 始睡了，时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98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倒计时一周年，一群纯真的澳门小朋友在大三巴牌坊前的台阶上动情地唱起《七子之歌》。这首歌的歌词是闻一多著名《七子之歌》，澳门七子是指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闻一多将当时我国被列强掠去的这七处失地比作远离母亲的七个孩子，稚嫩的歌声化作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唤：“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而这一天，澳门终于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刻等到了。澳门是在何时被葡萄牙殖民者侵占的？它为什么历经400多年才重回祖国的怀抱？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对香港与澳门秉持怎样的政策？澳葡当局为了永久霸占澳门又策划实施过哪些伎俩？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谈判为何神秘进行？中葡收回澳门的谈判是如何解决澳门居民的国籍问题的？澳门回归的时间为什么定在1999年12月20日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澳门回归纪实。上，澳门古称濠镜澳，以海滩盛产牡蛎且海湾波平如镜而得名。在历史上，澳门原属香山县管辖，明代著作中往往把澳门

门称为香山澳，或两个地名并提。因澳门半岛西侧为渔船湾泊之处，明代把停靠船舶的海湾称为澳。而澳门的英文名称 Macau 则源于葡萄牙殖民者对妈阁的译音。葡萄牙殖民者霸占澳门开始于明朝，比英国殖民者霸占香港早了将近300年。如果从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通过收买明朝广东地方官，借口晾晒货物而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算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葡萄牙人在澳门活动的历史竟然长达396年。那么葡萄牙人为什么在澳门统治如此之久呢？葡萄牙殖民者在16世纪进入中国时，正值他们执掌世界海上霸权的强盛时代。当时明朝的强盛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国势仍然不弱，所以葡萄牙殖民者几次武力侵华均遭失败，最后变换招数，以行贿欺骗的方式侵占了澳门。他们承认明朝朝廷对澳门的主权和行政管理，背地里搞所谓的自治，每年向中国缴纳租银。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败给英国以后，老牌海上霸主开始衰落，而葡萄牙的国力也大不如前。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西方列强在全球的扩张，为了保住澳门，葡萄牙殖民者从开始的顺从中国的主权管理，逐步转向借助列强的力量来维护他们对澳门的统治，进而谋取更大的利益，乃至觊觎澳门主权。1661年，葡萄牙与英国签署了军事互助同盟条约，攀上了英国这位大哥。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夺取了香港，葡萄牙人不免有些眼红，于是也向中国清朝政府提出停交一切赋税，割让澳门给葡萄牙，理由是他们也要像英国那样成为天朝面前的平等国家。因为有了英国的先例，1887年，清政府与葡萄牙签署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葡萄牙取得了澳门的永驻管理权，从此免去了清政府在澳门的命官和赋税。但这个条约并没有割让澳门，仍然难以填满葡萄牙殖民者的胃口，认为他们占据澳门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就不能取得澳门主权？英国人才来几天，这也太不公平了吧。而葡萄牙殖民者很快就得到了安慰，他们没有参加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但这并不妨碍葡萄牙事后从中国那里拿到一笔庚子赔款。尽管只占全部庚款的0.025%，但数量还是可观的，大约为92,250两白银。更重要的是，葡萄牙殖民者得出了一条经验，无需多少付出，只要与强国保持一致，就能分享战利品。他们要求清政府平等待人，给别国的好处他也要有一份，这也就造成了葡萄牙对华外交事事攀比英国的特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收回香港澳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洋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界地，包括九龙租界地的问题。当时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予以否决。另外，和会还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从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合约上签字。1921年12月3号，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华盛顿会议以后，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中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1928年，十年修订一次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再次到期了，中国国民政府与葡国签订了新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新约不废旧约，只做了修订。

留了有关澳门地位的条款，但1930年葡国政府颁布殖民地法案，他们竟然单方面把澳门划为葡萄牙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7年1月，中葡通过换文达成协议，葡方放弃治外法权，中方保留重谈澳门问题的权利。当时国民党正在大举进攻解放区，无暇顾及香港与澳门，所以葡萄牙殖民者

1949年，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人民解放军进军全国的步伐，葡萄牙当局同英国当局一样惴惴不安，甚至惶惶不可终日。当年1月，也就是解放军渡江前3个月，葡萄牙驻华公使丰塞加在提交葡国外长马塔的一份长篇报告当中，分析了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势力面临的严峻形势，认为共产党执政后的中国很可能会结束葡萄牙对澳门的统治。他提出一个问题，一旦中共对澳门采取行动，列强又会持什么态度？丰塞加说，纵观各方面情况，我们只能从以下两种立场中做出选择。一，美国立场，即如果新中国政府不对前政府签订的条约和承担的义务，以及对民主做出各种保证，则对新政权不予承认。二，英国立场，即设法尽早承认，以此对新政权表示欢迎和好感。葡萄牙政府最初考虑追随英国，这不仅因为葡萄牙已经习惯了事事追随英国的脚步，更重要的是英国

胡人占据，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受到排斥，其结果是统治者不懂中文，被统治者不懂普文，而且整个教育水平不高，难出人才。中华民族是重视教育的民族，澳门同胞也不例外，官方不办学，不畏强暴的民众就坚持自办。1966年7月，澳门荡仔岛的居民自筹经费修建小学，申请提交了三个月，仍然没有得到澳葡当局的任何答复。居民们决定在业已承租的地段先行开工。11月15号，澳葡当局以非法建筑为由派出警队拆除工程，与工人们发生冲突，结果40人被打伤，64人被捕，其中还包括两名澳门日报的记者。第二天，荡仔街坊总会向澳葡当局提出惩处肇事者、谢罪、赔偿、释放被捕者等五项要求。18号，荡仔居民小学筹委会又进一步提出不得阻止建校、确保居民权利等五项要求，但澳葡当局不是拖延敷衍，就是一口回绝，这一下子激怒了澳门社会各界，抗议和冲突不断的发生。12月3日，澳葡当局在总督府前开枪射击前来示威的澳门民众，造成8人死亡、212人受伤、62人被捕的严重后果，史称澳门123惨案。那么123惨案让澳葡当局认清了怎样的现实？他们为了永久霸占澳门，策划实施过哪些伎俩？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谈判又为何神秘地进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澳门回归纪实》。

1998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倒计时一周年，一群纯真的澳门小朋友在大三巴牌坊前的台阶上动情地唱起这首歌的歌词。是闻一多著名祖诗中的第一篇妻子之歌《澳门》。妻子是指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闻一多将当时我国被列强掠去的这七处失地比作远离母亲的七个孩子，稚嫩的歌声化作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唤：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而这一天，澳门终于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刻等到了。澳门是在何时被葡萄牙殖民者侵占的？它为什么历经400多年才重回祖国的怀抱？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对香港与澳门秉持怎样的政策？澳葡当局为了永久霸占澳门又策划实施过哪些伎俩？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谈判为何神秘进行？中葡收回澳门的谈判是如何解决澳门居民的国籍问题的？澳门回归的时间为什么定在1999年12月20日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澳门回归纪实下。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1966年奥普当局为了阻断中华文化的传承，打压澳门荡仔岛的民众接受教育的权利，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23惨案，造成8人死亡、212人受伤、62人被捕的严重后果。这个事件震惊了全中国，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

这个惨案在国际社会也反响巨大。12月5号，联合国托管理事会通过了亚非组提交的一份因美英阻挠而没有实施的议案，建议安理会敦促各国与葡萄牙断交，并对其实行经济制裁。由于问题严重，葡国政府不得不通过驻法大使联系中国政府以平息事态。中国政府答复得十分巧妙，澳门所发生的事情是地方问题，应与广东当局磋商解决。葡萄牙政府被迫吞下了没有邦交的苦果，无奈只能去找广东地方政府联系。12月9号，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派了一位外事处处长，直截了当地要求澳葡当局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及群众团体的全部要求。在十天以后，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又限期澳葡当局携具体方案前来谈判。22号，双方会谈的结果是，葡方接受中方的全部要求。最后，中方拿出一份拟就的澳葡当局认罪书，让葡方人员带回去，请他们的总督在上面签字。这份由中方起草的澳葡当局认罪书，葡文译为投降书，在里斯本引起了巨大的惊恐和激烈的争论，被葡方视为奇耻大辱。争论双方都认为，这是让他们在遭受耻辱和放弃澳门之间进行选择。1967年1月29号，澳葡总督加勒比在国内争论不休的状况下签署了认罪书，他负不起放弃澳门的责任。从1966年荡仔居民办学事件中，葡萄牙政府似乎终于搞明白了，澳门并不是他们的领土。葡外长诺格拉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指出，我们从未真正拥有澳门的主权，我们的生存全赖中国的善意，并一直与其分享权威。而葡总理萨查拉也认为，我们早已不是主权的拥有者，而是在他人的监督之下经营这块共管地。

1974年4月，葡萄牙发生政变，推翻了独裁体制，新政府决定放弃海外殖民主义制度，在澳门问题上向中国立场靠拢。新外长苏亚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葡萄牙希望同中国探讨澳门的未来，并且希望同北京建立关系。澳门并不是一块殖民地，而是葡萄牙行使主权的一个商业中心。与中国建交最主要的条件之一是与台湾当局断交。1975年1月，葡外交部召会台湾当局宣布断交，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转变顺应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早在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就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了蒋介石集团的代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会见毛泽东主席，中美关系向正常化方向迈出重要一步。6月，联合国非职特委会根据中国的提议，从非殖民化地区名单中删除香港、澳门，以支持中国对两地的主权要求。随着葡萄牙对华政策的转变，中葡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双方的往来交流也不断加深和拓展。1978年1月9号，两国建交及澳门问题的正式谈判在巴黎展开。当时双方代表分别是中国驻法大使韩克华和葡萄牙驻法大使马尔丁斯。谈判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建交谈判，另一部分是秘密的澳门问题谈判。整个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一直到中美建交以后才落下帷幕。这也体现出葡萄牙要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外交传统。1979年2月8号，韩克华和马尔丁斯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巴黎签署联合公报。从即日起，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时双方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谈话纪要。这份文件当时并没有公布，为中葡建交谈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

杀。国际社会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这份文件。正与中国交涉香港问题的英国当局颇感奇怪，又抱有期待。为什么中葡建交不提澳门前途呢？也许中国允许葡人继续控制澳门。这份文件以双方各自声明的形式确认澳门是中国领土，将归还中国。至于何时归还以及以何种形式归还，将来由两国政府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谈判方式解决。

国政府把收回澳门的中葡谈判安排在1986年，双方几经商议决定从6月30日开始，地点选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而葡方代表团团长为葡萄牙驻联合国大使梅迪娜。谈判一共进行了4轮，历时9个月。此前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一波三折，最终在1984年12月签署了联合声明。中英谈判的障碍在香港主权的归属，在中葡之间，这样的原则问题已由两国在建交时解决了，双方都认为澳门是中国领土。再加上中方决定对澳门也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中葡谈判不仅应当比中英谈判来得更容易，而且可以结合澳门的具体情况，仿照中英谈判的议程和已达成的协议。但葡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却跟中

0: 条贯穿全流程的卫勤保障体系。
1: 下一步我们要在精准化的服务上面持续发力，从优化诊治流程、打通转诊堵点这些官兵最关心的事情上面入手，让卫兵两个字真正的落到实处，同时瞄准实战的需求，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
2: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更好发挥烈士纪念设施褒扬英烈、教育后人的红色阵地功能，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令第12号修订公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烈士纪念设施是缅怀纪念英烈、弘扬英烈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烈士褒扬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为做好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细化落实烈士褒扬条例有关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聚焦制约事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细化管护要求，改进工作举措，增强可操作性，对加强烈士纪念设施分级保护和规划建设、提升维护利用效能、强化管理和监督等作出一系列规范。下一步，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做好政策培训和宣传解读，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推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落实落地，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0月3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进行座谈交流，医院船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及巡诊分队分别赴中几友好医院和某营地进行学术交流和前出诊疗。此外，我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官兵代表将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
2: 国庆佳节，正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在深蓝大洋上升起，护航官兵坚守站位，用忠诚与担当在远海大洋护卫国际航道安全。请听特约记者汪黄飞、邓家金、护秀帅的报道。
3: 在远海大洋举行的升旗仪式上，亲手升起国旗的是昆明舰信号班班长周子璇。入伍九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护航任务，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参与升旗仪式。海军昆明舰周子璇：
4: 能够在国庆升起中国国旗，我感到非常的光荣。
5: 亲友们，这里是中国海军172舰，现护航完毕，祝你后续航行顺利。中国人民海军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子璇除了负责升旗与信号旗的挂设外，还肩负着日常对外沟通联络。在护航任务中，要经常与备护船舶沟通交流，他的声音是可以听见的安全感，他的底气是身后战友全员就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绝不后退的决心。海军昆明舰周子璇。
1: 我想我们不仅要完成好此次的护航任务，更要向所有在国外的中国同胞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祖国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
0: 如果说信号兵是对外交流的窗口，那么特战队员就是护卫商船的铁拳，他们是护航编队里反恐反海盗的中坚力量。特战队员傅创创也是第一次跟随舰艇驰骋远海大洋参加护航任务。在波光粼粼的亚丁湾，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不间断值守着这片海域，守护着每一艘过往的商船。特战队员傅创创。
2: 护航以来，我和我的战友们立足任务实际，聚焦反恐反海盗和武力营救这个核心能力要求，把远海大洋作为练兵平台，扎实开展各类针对性训练和专项课题演练，并且时刻保持高强度的警戒状态，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0: 廖望庚、秦晨阳刚刚操演完，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驾驶室值班。在茫茫大海上，即使是最先进的雷达设备也会存在盲区，而有了廖望庚与雷达兵的密切配合，能够确保探测范围不留死角。无论风浪多大，廖望庚都要在岗位上连续站立三四个小时，聚精会神，不放过海面上任何一个可疑目标。海军岳阳舰秦晨阳。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我第一次在海外过国庆节。我妈昨天给我发消息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照顾好自己，努力完成好护航任务。
0: 这个国庆节，护航编队的每一个站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致敬。远海大洋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是官兵们心中最坚实的精神坐标。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荣、刘明九报道。国庆节期间，联勤保障部队第920医院联勤军医老区型医疗队走进红军长征途经地云南省威信县，组织开展惠民义诊服务、红色研学教育、实景党课宣讲等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切实把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老区群众身边，引导全体官兵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强化使命担当。
5: 记者张鹏、汪伟报道。为进一步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武警河南总队某部近日联合驻地人武部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驻地1600多名师生走进军营，观摩战术行动、匕首操、军犬训练等实战化课目演示，参观部队使馆和班排内务，让广大青少年沉浸式感受军营氛围，根植从军尚武、爱国拥军的坚定信念。
4: 记者黄开松、郭鹏宇报道。近日，安徽省淮北军分区组织民兵保交护路、工程抢修、侦查侦测等力量，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展开为期六天的保交护路行动合成训练，锤炼提升民兵分队协同作战能力，着力打造灵活编组、高效联动、互补聚能的保交护路功能模块，为遂行援战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10月3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官方宣布计划在今年10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演习利剑二期中使用25式攻击型导弹系统。日本参与的军事演习已经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这一趋势严重关切。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日本的在军事化方针针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正在制造额外的风险，并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4: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10月3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2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

0: 2.5人死亡，这一行为是对加沙地带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
1: 据朝中社10月4号报道， 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的目的是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
0: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0月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这个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被捕犯罪嫌疑人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 隶属驻扎在美军普田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另据日媒报道，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高市早苗表示，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2: 讲述传奇经历， 抒发军人情怀。 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政协委员、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40多年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先后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以科研力量守护战机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杨正中、祝亚东，播音佳慧。
1: 初秋时节，记者慕名采访了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据介绍，入伍46年来，吴德伟教授攻坚克难，向战而言，先后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他立足讲台，为战育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输送了大批骨干人才。谈起这些年的奋斗历程，吴德伟教授自豪地说，只要能够守护人民空军的战机平安起降，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值得。
2: 打仗的时候发生对抗的话，我的起降保障能力就高于你，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3: 我们做的事儿就是为飞机服务的，我们也很自豪啊。
1: 今年63岁的吴德伟腰背挺拔，说话时语速平稳，条理清晰，既有军人的利落干练，又透着学者的儒雅从容。投身科研教学一线40多年，他用一项项硬核成果践行着军校毕业留校任教时的初心誓言，向着国防科研高峰持续攀登。早在军校读书的时候，吴德伟就有着出色的表现，他不仅在专业课程上成绩优异，还多次深入基层部队进行实践锻炼，并运用自身所学帮助一线官兵解决了装备使用方面的难题。
2: 那时候引进的装备可能多一些，发生故障以后啊，或者是我们的维修都很难搞，哎，我就有点觉得核心技术你要靠自己，我就是有这种心愿吧，就觉得将来能够在这方面做点什么成绩，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啊。1984年毕业留校，我留校就还在我这个专业直接就工作了。我毕业不久就有几次到部队去实习，就赶上了几次部队这个导航装备出问题，哎，我还给人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受到部队的领导官兵的这个赞扬，还写了表扬信回来给我们学院，我们就感觉到，哎，这工作挺好，既教书育人，又能够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就觉得这个价值体现出来了。
1: 从学员到教员，不仅是身份的改变，更是心态、责任、能力等多维度的全面转型。走上教学岗位后，吴德伟经常下沉到一线调研，并紧盯部队装备建设中的现实难题，开展科研攻关。上世纪80-90年代，人民空军多型战机保障系统迎来升级换代，部分装备的稳定性不足，抗干扰能力偏弱，难以适应

0: 杂的战场环境，吴德伟从细微处着眼，经过多次实践，研发出一种新式监测设备，有效解决了设备监测数据模糊的短板。
1: 那个是我第一次出成果，第一次把自己的这个科研用于部队的保障，一下子把我这个科研这个劲头给鼓起来了，也让我一下子就认准了，哦，这个科研这个东西，你要为部队的实际服务。后面就是科研项目也做得越来越大，而且做的科研成果都是跟部队需求紧密结合的。那我反过来，我教学我肯定是更贴近部队实际。
0: 随着一项项科研成果接连落地，吴德伟投身科研的热情更高，干劲儿更足。后来为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他又攻读了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并牵头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多项军队重大科研任务。在某新型战机导航系统研制项目中，吴德伟带领团队受领了战机相关系统的国产化任务。为了高质量完成任务，他和战友们日夜奋战，潜心钻研，拿出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热情和板凳干坐十年冷的坚持，最终顺利完成了课题攻关，打破了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1: 这里面有太多的难关了，反反复复日日夜夜的弄这个战机的系统国产化，摆脱受制于人的困难，这是我们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军科一等奖。
0: 在吴德伟看来，科学技术攻关就是不断的翻越险峰，征服完一座山峰，前方还有更高的山，更大的挑战。有一次在论证设备可靠性的关键试飞任务中，测试现场烈日炎炎，测试设备出现信号强度不够的突发状况。就在大家以为试验将要前功尽弃的时候，吴德伟却坚信依托团队前期周密完备的方案设计，设备绝不会出现没有预料的问题。
1: 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吧。我们对这个试验飞行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是有准备的，我们应该说底气是有的。
0: 随后通过一项项的排查，吴德伟带领团队顺利完成了设备可靠性的论证。这份临危不乱的底气和勇气，源自日复一日扎实严谨的积淀。采访中回忆起与战友们并肩攻坚克难的那些时光，吴德伟感慨地说，每一项科研项目的背后都是无数个灯火通明的不眠之夜，面对挑战，唯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才能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制胜底气。
1: 大家集思广益，没日没夜的去干，有的时候问题解决不了，那就饭都吃不香，觉也睡不好，好几次都是半夜三四点钟突然一下子想了，哎呦，这是不会是这个问题啊，然后就一咕噜穿了衣服了，那家属都说你干啥呢你，那就觉得那这会儿不去办公室，那兴许一会儿就忘了，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嘛，就畅快了嘛，还是觉得是一种幸福。
0: 时光不负奋斗者，荣光属于实干家。多年来，吴德伟先后主持完成多项国家和军队创新课题和重大科研任务，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多项创新成果投入实战应用，破解了人民空军多型战机的保障难题。
1: 我每次到部队去一看，用的是我们的那个设备，那飞机的安全起降得到保障，那当然自豪啊，实现自主保障，这是战斗力生成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体现。
2: 实际的战斗中可以说有底气，有这样的信心，它能随时完全的用得上，
1: 是的，是的，打仗的时候是我们是有底气的。
0: 在带领团队奋力科研攻关之外，备战育人同样是吴德伟的重要使命。这些年他始终坚守教学一线，获评全军优秀教师，荣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在空军工程大学，吴德伟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爆款课，因为他从不照本宣科。

0: 总能把理论知识和自己深入基层部队调研得来的实战案例相结合，把课堂教学延伸到一线站位。与此同时，作为教育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近年来他立足军队院校育人资源优势，围绕服务国家人才培养大局建言献策，提出了多项务实提案。
1: 军队院校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个方面天然有先进性。我现在是教育界的这个委员，我在那会儿提了一个军队院校要能够发挥作用，促进地方院校的这种师生课程的这个建设。
0: 今年吴德伟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他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他说，科研攻坚永无止境，自己将继续全力以赴，向着新的科研高峰勇毅前行，为强国强军事业奉献力量。
1: 特别的希望能够实实在在的做出成绩，有所贡献，这种奉献的这种工作呀，我是不会停止的。自己做也好，带领团队人员做也好，指导学生工作也好，我会一如既往把这个理想目标争取去实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

0: 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1: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2: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

0: 定是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绩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7: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8: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9: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3: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容

0: 源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4: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5: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4: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5: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4: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6: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7: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6: 我
4: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5: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4: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8: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4: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5: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4: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5: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9: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帆板运动员毕坤。
11: 中
10: 国代表团以169

0: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0: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2: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0: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3: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0: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2: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0: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 49.39%。 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5: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6: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

0: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 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 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程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

0: 渭城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6: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以晴好为主，多数区域风力整体不大，气温整体会缓慢小幅回升。4日20时到5日20时，因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23时前后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4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雾，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大长山气温14到20度，小长山气温13到21度，广路气温12到19度。张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张子气温15到21度，海洋气温13到20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5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

0: 话，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5日航班受大风天气影响，所有航班待定，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洋牧场又见鲸鱼的视频成为众多大连市民的热聊话题。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海岛人家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让长海居民格外自豪。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共同见证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一处经常有海豚出没的海域被当地人称作海豚湾。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以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小温鲸等对繁殖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在长海县广鹿岛南部海域的繁坨子，每年四月中下旬开始，陆续有上千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嘴白鹭来此栖息繁衍。在长海县鸳鸯港、小龙口水库等景观带，常有黑天鹅、中华秋沙鸭、斑嘴鸭等珍稀鸟类出现。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保护渔业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围绕科学谋划长海县国际生态岛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海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坚决禁止破坏海岛生态、消耗资源大的项目落户，持续降低海洋渔业捕捞强度，鼓励渔民减船转产，开展禁用渔具等专项整治行动，积极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控制养殖规模，调整养殖结构，实施品牌战略。特别是随着美丽乡村、蓝色海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海岛生态环境项目的相继实施，长海县海岛生态环境焕然一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厂站普及全县，生活垃圾实现定点收集、集中清运，进一步改善了城乡环境。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如今在长海县诸岛常年栖息着江豚、斑海豹、小温鲸等生物，黄嘴白鹭、海鸬鹚、黑尾鸥等海鸟，六线鱼、黑鲟鱼等鱼类和海参、鲍鱼、海胆等底栖动物，共同构成了我国沿海最为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长海县也荣膺大连市首个国家级生态县，被授予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五个乡镇全部通过国家环境优美乡镇考核验收，创建省级生态村18个，一系列荣誉和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凝聚着长海全县上下奋勇争先、同心筑梦的精神力量。秉承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四大发展战略，长海一定会天更蓝、岛更绿、海更碧，谱写新时代长海国际生态岛建设新篇章。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王淑琴、魏传奇、杨金荣40多岁时仍未彻底脱离女炮班。王淑琴和庞增权育有两儿两女，两个儿子在大连居住，两个女儿在长海县陪伴老人。唠扯了一段时间，该问的也问得差不多了。王淑琴老人拿出一本崭新的画册，封面是黄海前哨模范女炮班1960至2020，纪念38女炮班成立60周年。
1: 由长海县的传奇往事，聆听感受一种海珍品，全是大国的外交佳话。一案说法，剖析间谍罪的行为犯罪。今天的海岛印记，让我们共同品鉴在海岛用现钓的牙片鱼来做一顿不一样的家常火锅。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聆听海岛印记。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了启动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当时为尼克松准备的神秘国宴中，有一种食材就来自长海县。下面我们就解密这段长海县的传奇往事，聆听感受一种海珍品诠释的大国外交佳话。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长海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浮游生物丰富而成为了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

0: 水深流急，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充分。正是因为獐子岛鲍鱼的珍贵，才有了獐子岛鲍鱼助力大国外交的佳话。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的外交泰斗，深知尼克松总统的来访将改写中美外交历史，必将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周总理对此次接待事宜亲自审定和策划，而基于对尼克松总统的了解，他是个喜欢吃海鲜的美国元首，于是周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而优选鲍鱼的任务压在了专门负责举办重大国事活动时提供安全食品保障的34号特工处。经验丰富的特工处也深知黄海深处的野生鲍鱼肉质紧实，鲜美而香甜，是鲍鱼中的极品。然而问题在于，当时气温降至-20多度，但为了确保国宴的每一道菜肴都能代表中国的独特风味，辽宁省和特工处共同研究，最终将采捕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当年这支由一群退伍士兵组成的潜水队听说这次任务将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卓越的贡献，同时也能展现自己的勇气和技能，这个机会让他们既兴奋又紧张。每天早上4点，潜水员们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然后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中。在海底的黑暗中，他们寻找鲍鱼的踪迹，小心翼翼地用铁钩将它们从岩石上剥下，装进网兜。每次下水都是一次冒生命危险的经历，但这些潜水员们没有退缩，没有抱怨。在经历了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采捕到了足够的獐子岛鲍鱼。1972年2月21号，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獐子岛鲍鱼成为了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菜系的美味而感动，更是对中国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感到由衷的钦佩。獐子岛的鲍鱼菜肴也成为了中美关系破冰历史中的一道绚烂的烹饪杰作，同时也是友谊和外交的佳肴，诠释着两国领袖之间的深厚情感。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近期，国家安全机关侦办了一起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任务的间谍案件。某机关工作人员刘某某通过网络结识了某调查机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以调查咨询公司征文的名义，指挥刘某某搜集、撰写、提供涉密资料，并给予经费的资助。随着交往的逐渐深入，该工作人员向刘某某表明了境外间谍的身份，并要求其搜集红头涉密文件。刘某某虽内心惶恐，但为了继续获取经济利益，非但没有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反而接受了间谍的培训，并继续按照该工作人员指令搜集涉密文件，并开展相关活动，并且接受经费数万元。最终被国家安全机关以涉嫌间谍罪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关于间谍罪，刑法规定，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危害国家安全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间谍罪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种典型犯罪。工作生活中，如遇境外组织人员以任何名义形式要求提供内部情况或涉密文件、拍摄军事目标等可疑情况，应当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请大家谨记，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争献的海鲜。

0: 咬。
1: 这里是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钓大鱼到长海县已经成为了广大钓友的共识，从每年的六月到十月，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会出现一种名叫崖平鱼的大鱼。崖平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平科，在北方地区习惯叫它崖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它为鸦片鱼，意思是这种鱼的味道好得会令人一吃就

0: 食材，在海岛人家钓上来的牙片鱼，最简单的两种吃法无非就是刺身和炖煮，吃的就是牙片鱼的鲜溜劲儿。靠海吃海，今天的海岛印记我们就来聊一聊用海岛特有的食材牙片鱼做一顿不一样的家常火锅。制作牙片鱼火锅的鲜鱼最好选择十多斤重的，而且必须是在海上钓上来后放掉体内的血液的鱼品。将选择好的牙片鱼去除内脏，将刀顺着鱼体边缘沿鱼的主骨刺从尾部向鱼头方向切至临近鱼鳃处，再横刀切断。此时鱼的半个身体的肉已经脱离鱼体，此时的鱼肉红肉脆爽，白肉软绵。再将鱼肉按照个人喜好的大小切成薄薄的薄片，放入生菜叶、薄荷叶或者是海菜作为配饰的盘中。准备好了诱人的火锅食材，就开始熬制汤料和特制的海鲜蘸料。将牙片鱼的鱼骨、鱼头切断，放入蒸锅中加水熬制，待汤色熬至乳白色即可成为火锅的汤料。再将小米辣、葱姜蒜、香菜等切末放入调料容器当中，加入白糖和少许的蚝油、海鲜酱油，再将一两只新鲜的柠檬横切，拟出柠檬汁加入，搅拌均匀，特制的海鲜蘸料就制作完成了。最后在火锅中加入熬制的汤料，开锅后将红白相间的牙片鱼肉放入锅中，待五六秒后鱼片变成乳白色就可捞出了，再蘸上特制的海鲜蘸料。说到这儿啊，大家闻到火锅的鲜香味道了吗？能感觉到这牙片鱼入口后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还是不妨啊，来一趟尝海鲜吧，品鉴用海岛特有的
1: 国庆假期里每一处中国红带来的温暖。它就像海浪永远守护着海岸，我们也永远守护着心中的五星红旗，守护着亲爱的祖国。